0: 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0: 青藏高原，这首极具藏族民族风味的歌曲，让很多人误以为李娜是藏族人。其实李娜是汉族人，1963年出生于河南郑州，那个时候的李娜也不叫李娜，叫牛志红。小的时候，李娜长得十分可爱讨喜，小小年纪就体现出了很大的唱歌天赋，经常唱歌给父母听，父母也很喜欢听小李娜唱歌。一家人过得虽然不太富裕，但很幸福。可好景不长，李娜5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了。这对于本不富裕的一家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这次意外也成为李娜一生坚定又脆弱的开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一个人拉扯她跟妹妹长大，日子只能母亲一个人苦撑。但母亲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李娜的培养，懂事的李娜也没有辜负妈妈的期待，13岁便考入了河南戏曲学院。经过3年的学习，李娜正式开始了豫剧演出的道路。在戏曲学院，李娜唱的是老旦，音调低沉，很适合那个时候的她。1982年，只有19岁的李娜凭借着《百岁挂帅》中佘太君一角，获得了河南省第一届青年演员调演1等奖。这次演出让李娜在圈内小有名气。1984年，李娜加入了河南豫剧团。此时邓丽君的歌曲正在大陆风靡，柔情的《甜蜜蜜》、多情的《我只在乎你》等歌曲让当时的少男少女无限追捧，李娜也不例外。初次接触这些歌曲，她就深深地爱上了唱歌，也让她对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李娜开始模仿邓丽君唱歌，她在唱歌上的天赋也逐渐显现。在豫剧团工作2年之后，李娜进入了河南歌舞团工作，这是她一生歌唱事业的开端。接触了更多音乐之后，李娜更加明白自己的追求，她不再满足于当下的工作和自己的演唱水平，毅然决然抛下手边的一切，独自去深圳学习唱歌。在这之前，她学习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乐曲，到了深圳之后，仿佛看到了流行音乐的天堂，李娜疯狂地迷恋上这种新的音乐表达。之后她又独自去了北京音乐圈闯荡。1988年，偶然一次机会，李娜看到了一个叫做如意杯的歌唱比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娜报名了。没想到这一试便获得了大赛通俗组的第一名，李娜的歌唱事业开始了，也开挂了。
1: 不管是西北

李娜天生嗓音条件好，但单凭天赋，李娜是不可能有之后顺风顺水的演唱事业的。按李娜的话来说，这完全是后天自我摧残出来的。李娜的音乐从来不是简单的唱歌，她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必须达到极致。李娜的朋友很少，也不参加太多乱七八糟的社交活动，倒不是她性格不合群，而是她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练习唱歌。每当拿到一首作品后，她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推敲琢磨，一字一句的抠，等到进棚往往一遍就过。她常常这样一唱就是一周，不到自己满意绝不罢休。一下午两场演唱会的量，对于李娜来说已经是常态了，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女中音练成了女高音。而李娜却只是说，只有实力才能走得更远。在那次比赛之后，李娜便为《小镇总理》和《篱笆》《女人和狗》等大热影视剧作品配乐。李娜成熟高亢的嗓音进入了观众的心里，那首《苦篱笆》把人间疾苦、人生的无奈唱得淋漓尽致。李娜独特的颤音使那种悲泣和对命运的抗争表现得更为显著。这首有着时代印记的歌曲在民间传唱起来，李娜这个名字也开始流传。

1990年风靡全中国的电视剧《渴望》开播，那首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邀请了李娜来唱，这首歌也成为了除了后来的《青藏高原》，李娜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歌。同年，李娜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大奖，李娜的演唱事业也走向了巅峰。虽然李娜在歌坛仅十年时间，却先后为160多部影视剧作品配乐了200多首，也就是说，李娜在歌坛的那段时间，一半以上的影视剧作品当中都能听到李娜的歌声。李娜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事业上的顺利并没有使他真正的快乐，长期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但其实李娜心中的情爱让她更加孤独。1995年，李娜乘胜追击又唱了《嫂子颂》，这首歌唱的是东北战争时期一段朴素又炙热的叔嫂情缘。李娜将这首歌大背景下热忱的感情唱得荡气回肠，李娜动心了。那个时候的李娜爱上了一个东北男人，她把对那个东北男人的情谊带入了歌曲中。那个时候的李娜是爱得真真切切，似乎随时都可以抛下一切奔向婚姻的感觉，这也符合李娜率性而为的性格。但一切都没有那么顺利，那个男人是有家室的，知道这一切的李娜黯淡了。从小坚强独立惯了的李娜决定抛下这段畸形的感情，重新看见阳光。但这段感情对李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李娜终日郁郁寡欢，朋友为了让她放下过去放过自己，送了她一本大明咒，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佛法。刚开始只是想消磨时间，之后却找到了心灵的宁静，她突然有了一种茅塞顿

开的感觉。他说，与佛结缘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人的命运真的会在瞬间被改变，这可能也为李娜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李娜走出来了，继续她最爱的唱歌事业，也重新面对自己的感情。重新振作起来的李娜出版了自己的影视作品精选专辑。

在北京发布会时，李娜身边多了一位长相斯文的音乐家，他似乎是李娜重新找到的爱情。音乐家和女歌手听起来就很般配，但好景不长，这位音乐家也不是单身，他不会抛下家庭奔赴李娜所谓的爱情。接二连三的爱情打击让李娜丧失了信心，加上长期自损式的练习，李娜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音乐路上遇到瓶颈，爱情路上碰到坎坷，都让李娜无法释怀。1997年下半年，巅峰时期的李娜一声不响与尘缘一刀两断，在佛教圣地削发为尼了。没有人知道她在那段隐居的日子里想了什么，她的母亲也不知道。母亲苦口婆心地让她不要如此，可李娜心意已决，母女俩谁也理解不了谁。李娜皈依佛门之后，歌迷们不理解，甚至因爱生恨，谩骂李娜懦弱，经不起世俗的打磨。可这些李娜根本就不在乎，她找到了自己，她比任何人都要勇敢。世人皆用真实做自己标榜，却没有谁像李娜一样有勇气抛下一切成为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如此，她不再为这世间的烦恼所忧虑，真正成为了大彻大悟的人。皈依佛门之后，她不再接受采访，但她说这一切都是机缘。在最后一次采访时，李娜说，我从不接受采访，但佛家讲随缘，我们碰见了，有了这番谈话，你想把它写下来，我就不好反对，只是希望你能如实的写。这一切李娜早就看淡了，在自然而然中寻找真谛，这大概就是人类智力的最高行为。如今歌坛十几位歌手曾经翻唱过青藏高原，其中最著名的高音歌

歌手韩红、谭晶、阿宝都对李娜的版本望而却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李娜的音域里自由驰骋。就像龚琳娜所说，李娜已经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把歌唱到让大家都忘记你的声音，忘记你的唱功，这就是大音希声。李娜出家之后最后一张专辑叫做《苏武牧羊》，远没有青藏高原出名，那是因为这张专辑里任何一首歌，国内外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翻唱。李娜归隐了，那些作品她没有带走，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

0: 危险，赶路路子帮忙行，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急最通行，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讲后把，快车没见开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不归路，学前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
9: 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

0: 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2: 若琳，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0: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

0: 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

0: 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阿姨多拆手拆洗洗鱼，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光盘网鱼，福管开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看木发羊哥哥危险的嘞，
0: 福管呢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行鬼，多拿完全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哭动哭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远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福建土南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西邻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北濒比斯开湾，东北部与法国及安达尔接壤，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西班牙很多旅行路线的起点都是巴塞罗那，它不仅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地球上最酷的地方之一。巴塞罗那明媚的地中海风情和典型的欧洲都市风貌完美的融为一体，从哥特风格到高迪，这座城市迸发着艺术和建筑的激情。圣家族大教堂，圣家族大教堂是巴塞罗那甚至西班牙极负盛名的观光圣地和地标，建造始于1882年。1883年由年仅31岁的建筑天才高迪接手成为总建筑师，直至1926年因车祸去世。这座教堂可谓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教堂内部更是别有洞天，在这里你更可以感觉到圣家族大教堂建筑风格的前卫。这是一个以自然为主题元素的大教堂，步入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茂盛的热带雨林。行寺棕榈树的石柱拔地而起，柱子上雕刻了如树干一般的关节，树顶的叶子和花朵缀满了天花板，阳光透过形状各异的彩色的琉璃窗洒下，投影在地面上斑驳陆离，整个教堂变换着其他的光芒，让人惊叹不已。坐落在巴塞罗那佩拉达山上的古埃尔公园是高迪设计的一个世外桃源，它以独具一格的环境艺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呢，高迪的艺术趣味和建筑风格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光影色彩，从整体到细节都做得美轮美奂。除了各种形态迥异的建筑外，还有用各种碎的彩色马赛克拼成的各种动物造型，例如大门处的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自大门中心划出一条轴线，沿轴线两侧布列建筑，而大门两侧的建筑给人的感觉非常活泼，色彩也十分绚丽。其平面呈椭圆形，有着砖砌的穹顶，外墙皆以当地碎石和彩色马赛克砌成。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著名的不和谐街区，你会看到很多外形奇怪的公寓楼，米拉之家就是其中一栋，它是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杰作之一。1984年

拉之家因其突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栋建筑建于1906年至1910年间，当时富豪米拉先生请高迪为他和他的妻子设计一栋公寓。米拉之家占地1323平方米，共有6层住宅、1层阁楼、1个地下停车场。米拉之家又被称为采石场，不规则的墙面和平台戴头盔的士兵造型的烟囱是它著名的标志。这栋楼的波浪形的外观是由白色的石材砌筑的外墙、扭曲回绕的铁条和铁板构成的阳台栏杆和宽大的窗户组成。陶醉在巴塞罗那的建筑与美食的双重盛宴后，坐火车沿着海岸线南下到瓦伦西亚去品尝西班牙海鲜饭，投入当地迷人的夜生活，并探索艺术与科学城这个21世纪的奇观。艺术科学城建于瓦伦西亚托利亚河干涸的河床上，整个建筑群包括天文馆、菲利普王子科学宫、艺术宫、海洋公园、植物园等。灵感来源于鲨鱼骨架的设计，也让艺术与科学城成为现代建筑的杰出典范之一。由瓦伦西亚本地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建筑始于1996年，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这组造型奇异绝美的建筑气势磅礴地从北向南一字排开，而大面积的水面面积更是神妙之笔，让这些建筑仿佛是漂浮在海洋中的梦幻之岛。瓦伦西亚天文馆是在1998年完成的第一个建筑物，形似漂浮在水中的巨大眼球。天文馆的玻璃幕墙有液压升降机运作，就像是一张一合的眼睑，有智慧之眼之称。大教堂是瓦伦西亚市的地标性建筑，建于三世纪时的清真寺旧址上，在长时间的不断的改建和翻修中混合了多种建筑式样。从三个入口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新罗马式的正门、巴洛克式的南侧宫门也是最古老的大门，还有西哥特式的一个北侧使徒门。使徒门上有着12使徒的雕刻，但是损坏很严重。由正门进入后，右手侧是圣杯礼拜堂，其中摆放着据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的餐具。相传教堂密室内的圣杯就是基督教的圣杯。在欧洲，所谓圣杯的有200多个。世界上大多数基督教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在所有所谓的圣杯中。瓦伦西亚圣杯最有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使用的正宗圣杯。虽然罗马天主教廷从未把这里的圣杯重为圣物，但他们承认它是最后晚餐中获基督赐福的酒杯，在圣劳伦斯把它送到西班牙之前曾为教皇们使用。首都马德里有着难以抵挡的街头活力和可爱的广场，也是地球上美术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马德里是一座由人类无限活力与西班牙奇特激情融合而成的奇迹之城。这个诱人的地方传达着一条简单的信息，这座城市懂生活。喧闹的中世纪市中心是马德里故事开始的地方，是这座城市成为王权中心、西班牙的帝国辉煌最繁华，也是马德里建筑最有意思的地方，有许多高档的用餐和购物场所可以探索。在西班牙众多的广场当中，马约尔广场无疑是非常有广场范儿的。长方形包围式的结构四周被一列回廊式古老建筑所围绕，9个对外的拱门连接着外部的市区街道。回廊内露天茶座、纪念品店林立，非常适合闲逛休息。如果细细品味，会发现这座广场仿佛散发着难以穷尽的魅力。在高大的长方形回廊包裹之下，广场让置身其中的游人倍感空间上的束缚感。束缚感又并非纯粹的压迫，而是巧妙地通过建筑底层优美的连梯卷拱门自然溢出。阿尔卡拉门建于1788年，由卡洛斯三世下令修建，萨巴蒂尼为设计师，用以纪念马德里最杰出的市长卡洛斯三世。阿尔卡拉门是马德里现存最好的古城门之一，曾经是19世纪马德里的东侧边界标志。阿尔卡拉门矗立在市中心的独立

利广场，位于通向阿尔卡拉的大道的起点，旁边就是历史公园。阿尔卡拉门所在的广场是为了纪念1808年到1814年西班牙独立战争胜利而建的，并将其命名为独立广场。普拉多大道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著名的一条林荫道，它北起西贝莱斯广场，南到查理五世广场，中段有卡诺瓦斯广场。海神喷泉构成纵贯全市的南北中轴线，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是马德里的地标，也是重要的文化与旅游中心，连接着马德里最重要的三个博物馆，这一片被称为马德里艺术金三角。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热情富于活力的国家，一个挥洒艺术气息的乐土，以斗牛舞蹈吉他闻名天下。斗牛是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西班牙的国粹，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的最佳旅行时间一般在五月、六月和九月，西班牙沿海地区都适合夏天五月、六月去旅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西班牙的阳光、沙滩、大海。如果您是去看文化遗产，季节就不很重要了。弗朗明哥舞蹈是西班牙的舞蹈之一，也是西班牙人的骄傲，与斗牛并称为西班牙的两大国粹之一。弗朗明哥舞呢，融合了印度、阿拉伯、犹太乃至于拜占庭的元素，在注入西班牙南部吉普赛的一个养分后，形成了惊天慷慨、豪放不羁的绚丽舞姿。来到西班牙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百年老店——西班牙萨拉曼加古城百年老店。店内保持了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红色的砖质墙壁、年代感十足的老相片和上个世纪的老电话、电话机和老的物件，让在这里用餐的时刻呢有一种穿越感啊。20世纪的时候是这个小店的巅峰时期，不少著名的美食家都是这里的老顾客。西班牙的吃是毫无预感的，从早到晚随时发生，美食与美酒似乎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们最基本的打招呼方式。他们在菜市场或路边小店随意的吃东西、吃早餐，中午的时分呢就饮着啤酒，在户外的阳光下吃着三明治，去作为一个轻松的甜点。伊比利亚火腿是世界级的美食，选料非常讲究，用山地散养而且只喂食地中海橡果的一个黑猪制成的火腿，风味独特，可以直接生吃。上好的火腿配面包，再美一杯西班牙红酒，是体验西班牙美食的最佳方式。西班牙还给火腿分级，一只最好的伊比利亚火腿可以卖到将近500欧元一公斤。把生活当作一场节日来过的地方不多，当你遇上的狂欢节，或者当弗拉明戈舞娘用表演触动你灵魂深处的那一刻，没准你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了。无论发生在何时，你都会发现自己正在点头赞同，这就是西班牙。

拉萨的建筑和自然风景似乎永远看不腻，而拉萨的美食更是让人食之难忘。可以试试阿罗仓餐厅的藏人每餐必吃的糌粑，位于大昭寺附近，在旅行者当中口碑很好，价格便宜，而且口味也是对游客改良的。吃不惯正宗藏餐。

妨来一次试一试。另外，这是属于拉萨最老牌的甜茶馆之一，光明岗穹甜茶馆，就在八廓街和大昭寺的外面。这里任何时候都是人满为患，以当地人居多。甜茶馆最著名的当然是甜茶，把零钱放在桌上，自然有人提着桶来给你倒。人多的时候可以买一整瓶，一边喝一边晒太阳。酥油茶，如果去过西藏，那么对于这种美食是非常熟悉的，同时也是当地到处都能看到的饮料。最主要的食材就是鸡蛋和酥油等，等到准备好材料之后，就全部都放进一个桶里面，然后再去搅拌，一直到所有的东西都混合好之后，最后就能变成乳状的，到时候就能去品尝了。这种茶含有的热量很高，口感方面还不错，不仅可以当成饮料去喝，还能适当的填饱肚子，并且对于有高反的朋友而言，喝点还是很不错的。牛肉，那是一种生长在无任何污染的高寒之地的牦牛制成的牛肉，它的味道极其的鲜美，肉质也非常的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经常食用还能增加人的抵抗力。牦牛肉的做法有很多种，不管哪种做出来都非常的美味。在圣地，无论是通关大道还是在山间小道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向着圣地拉萨叩等身长头的身影，这些身影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也绝对称得上是一道独有的风景。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外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可能是受到《教父》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两部电影的渲染，提起西西里总是有种独特的魅惑与妖娆之感。而当我们跳出影片所设的框架，剩下的自然风景、民俗人文才是西西里岛最真实可贵的东西。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西西里

的最初印象是源自于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女主角披着一头波浪长发，穿着时髦的丝袜短裙，踏着充满诱惑的高跟鞋从广场走过，从海边走过，从城镇走过，也从观众的心里走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让人们知道了西西里，也让人们误解了西西里。除了电影里面关于西西里的点点滴滴，这里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的南部，地中海的中部，形状类似一个三角形。由于西西里岛在地中海商业贸易路线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历史上西西里也是兵家长征之地。然而西西里的历史也属于很多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史前时期、希腊统治时期、古罗马统治时期到阿拉伯的统治，以至今日，随着改朝换代，历经多种不同的宗教文明的洗礼，因此在这里看到了几千年来外来统治者所留下风格各异的建筑和文化。巴勒莫作为西西里的首府，也是西西里第一大城，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巴勒莫旧城区中心西南隅又矗立了1200年的诺曼皇宫。巴勒莫将诺曼、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共置一炉，这些建筑早已成为当地文明的一个见证，犹如打开巴勒莫的钥匙，来到这里你就读懂了它的庄严和沧桑。行走在充满历史感的巴勒莫街道，仿佛穿梭在古老的时光里，依稀能感受到远古的足迹。这里少了意大利北部的精致与华贵，这些古建筑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傲人外观，但都早已和巴勒莫的公园草地、市街、广场融为一体，丝毫不显突兀。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问我在西西里岛只有一天时间去哪里好，那么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唐尔米纳。歌德也将这里称为天堂，不得不说我的感觉的确和他们是一样的。虽然西西里岛像一部读不尽的百科全书，遍地都是辉煌历史，但陶尔米纳仍然是我心头的那块至宝。再华美的辞藻都难以形容我登上古希腊剧场的那一刻，放眼悬崖两岸的山水美景时的那种震撼，那是一种自然与历史、文化与文明留给世人的震撼。中餐厅三是湖南卫视的一档热播综艺，主要是请一堆明星去国外开餐厅，弘扬中华的美食文化。既然是小镇，那最值得一逛的便离不开充满当地特色的小镇街道了吧。恩贝托大道全长1000米，是陶尔米纳最主要的一条中世纪林荫大道。光可见人的石板路两边是不起眼的小教堂、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店和休闲的咖啡馆，大街的两边有高低错落的风情小巷，小巷上面多数是民居，两旁摆满了当地艺人的风景油画，给小巷更增添了一丝情调。4月9日广场位于陶尔米纳小镇的中心，是个具有典型西西里岛风格的广场，黑白地砖独具特色。俯瞰可欣赏湛蓝的地中海，远眺可见埃特纳火山全景，走累了也可以坐在长椅上看着另一边的教堂发呆。广场另一边就是前哥特风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和17世纪的圣约瑟夫教堂。阿格里真托位于西西里岛的南岸，人称小雅典，曾长期被希腊人占据，因此保留有大量的希腊遗址。西西里岛属于地中海气候，春秋温和，夏季炎热，冬季潮湿，夏天的西西里岛很热，又是意大利度假的高峰季节，住宿费用较贵。最好的观光旅行季节是春秋两季，4月也是徒步旅行的最佳季节，气候凉爽，漫山遍野盛开着鲜花。同地中海上其他岛屿一样，西西里岛在漫长的历史中曾被多个民族占领，因此这里的饮食和烹饪也混合了不同的文化与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风味对西西里岛有很大的影响，
西西里最经典的甜点就弥漫着挥不去的阿拉伯风。西西里到处可以看到炸饭团，大米肉丸裹上面糊，炸了既可以做前菜，也可以做零食和街头小吃。没有海胆就是简单的香蒜意面，加了海胆当然就瞬间不一样起来，酱料更加甜鲜，口感层次丰富，铺上几块海胆肉简直就是极致的享受。意大利人比较爱吃甜点，西西里人尤甚，很多风靡意大利的甜点最早都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但凡有鲜奶酪都必须要尝一下，因为这里的鲜奶酪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吃多少都不会腻。特别是刚做出来的蛋卷酥脆，有些蛋卷里填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或者外面裹上一层巧克力。电影《教父》当中的姐姐康妮就是用这道甜点让防备心极强的黑手党老大失去了戒心。意大利除了麦当劳几乎看不见快餐店，因为注重饮食健康的意大利人不太喜欢吃油炸食品，而普通的小餐厅一般人均15-20欧就够了，高档餐厅可能一道菜就要15-20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餐馆需要收取一定的餐桌费，大概在每人1.5-2.5欧。意大利呢是一个值得全境探索的国家，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著名的城市各自散发的独有魅力令人痴迷，但它们并不能代替西西里岛。

寻求人间天堂的航行者，依靠太阳和星辰的方位、水流和风向来导航，跋山涉水，穿越千万海里，终于发现了这片与众不同的新大陆。这里有高大的椰林、梦幻的黄金海岸、明媚的阳光和无处不在的浪漫，他们将它取名为夏威夷。夏威夷是世界级的度假胜地，这个南太平洋上的迷人小岛拥有蓝色大海、白色沙滩、椰子树、热情的草裙舞和穿着花衬衫、弹着乌克丽丽的夏威夷人。可爱岛位于夏威夷几个大岛的最北端，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古老的岛屿。相传夏威夷最初的神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可爱岛不大，是夏威夷群岛的第四大岛，面积是549平方英里，海岸线90英里长。从地质角度来说，可爱岛是夏威夷群岛当中八个大岛中最古老的岛。从夏威夷王朝的历史上来说，可爱岛是夏威夷群岛唯一没有被卡美哈美哈国王用武力征服，而是后来自动归顺王朝的一个岛。可爱岛由东至西行驶，途经许多夏威夷绝无仅有的地质奇观，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位于可爱岛西部的威美亚峡谷和寇基州立公园。虽然去程的山路崎岖不好走，但亲眼瞧到威美亚河侵蚀而成的大裂痕和绵延数英里的大峡谷，就足够让人觉得不虚此行。寇基州立公园位于可爱岛西部的威美亚峡谷以西。寇基州立公园在海拔3200到4200英尺的高原上，延绵4345英亩。这里有森林、野花和徒步小径，是欣赏本地植物和白臀秘鸟、恐鸟等夏威夷鸟类的绝佳地点。公园还有约45英里的徒步步道，是夏威夷州内最好的步道之一。一些小径可欣赏威美亚峡谷的风景，其他小径穿过潮湿的森林，游客可眺望北海岸的美景。如果说可爱岛是人文、风景和生态的展现，那粗犷狂野的大岛应该就是冒险家的天堂了。大岛由五座火山喷发而成，名字起源于庞大的规模。岛屿总面积超过夏威夷其他所有海岛的总和，星空、雨林、瀑布、草原、沙滩、火山与雪山，这里几乎涵盖了

南海岸线上的哈纳佩佩镇上，有许多历史悠久、被完美保留下来的种植园风格建筑。就连迪士尼《星际宝贝》的画作灵感，也来自于迷人的哈纳佩佩镇。现在这些建筑已经成为各种精品店、特色小吃店和画廊。时间充足的话，可以来这座夏威夷艺术之都，感受一下小镇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记得侏罗纪公园里那片看不到头的草原和山谷吗？对，位于大岛的古兰尼牧场，又名侏罗纪公园，这片坐落在两个山谷间的草原，正是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侏罗纪公园》的取景地。行走在其中，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段枯木旁立着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Jurassic Park。 站在这个被密云笼罩的山谷中，脑中自然浮现出的电影画面，似乎就会看见地上有恐龙群狂奔时留下的脚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冰与火在太平洋的核心处相恋，可以说是对夏威夷最诗意的描述。去夏威夷度假或者旅行，最不能错过的应该包括两件事：躺在唯美浪漫的沙滩上晒太阳和体验活火山。在夏威夷远离尘嚣的美丽沙滩上，您不仅可以玩一玩夏威夷的游戏，还能品尝皮脆肉嫩的烤猪，享受美食之后还能欣赏歌舞表演，观看日落景观。而天堂湾的日落烤猪晚宴是夏威夷规模最大、最受推崇的一个烤猪晚宴。烤猪宴是老实莱汉娜晚宴，是夏威夷特有的一种传统餐宴。参加毛伊岛举行的烤猪宴，可以体验到最正宗的夏威夷风情。逢年过节，谁家结婚生子，孩子毕业的喜庆日子，他们请来邻里相亲，摆放宴席，边吃边舞，与乡亲共享这大喜的日子。现在参加烤猪宴已经成为游客们夏威夷之旅的一项活动。有人说，没有参加烤猪宴，夏威夷之行就不算圆满。前往夏威夷的第一步，有时候不是订机票，而是选择要去的岛屿。除非是有充足的时间能够玩遍全部的岛，不然都要进行一些取舍。夏威夷通常呢，去欧胡岛、大岛、贸易岛、可爱岛这四个岛，各岛之间可以乘坐飞机到达，飞机时间短则30到50分钟，航次也比较多，一天有30多个航次。便宜一点的航空在60到150美元左右，当然也可以轮渡，轮渡的时间是比较长，班次也比较少，有些岛有可能是几天发一班，但是价位比较低，大概30到70美元左右。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夏威夷的美食。夏威夷美食基于波利尼西亚传统，融入了多年来逐步引入的各种文化。传统的食物包括海鲜、根菜、热带水果和甘蔗等，新增的食物呢，包括葡萄牙甜面包、中式和日式小吃以及午餐肉饭团。你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下罗米罗米鲑鱼沙拉。罗米罗米在夏威夷的意思呢是按摩，鲑鱼肉被擦上盐，绿洋葱以及西红柿，因而色泽红润鲜亮。18世纪末呢，捕鲸者和商人的到来为夏威夷带来了腌制的鱼。1791年，一个西班牙人引入了西红柿和洋葱，这道鲑鱼沙拉就是由西红柿片、威尔士洋葱以及腌制生鲑鱼拌成的，口感偏辣，可以尝尝。那另外呢，一种美食是 Loco Moco， 它是夏威夷独特的美食，主要是在米饭上加上一些食物，如汉堡、牛排和鸡蛋，再浇上肉汁儿，非常具有夏威夷的风味。岛上的很多餐厅都有提供。月亮鱼是夏威夷海域食用鱼当中最色彩斑斓的一种，其优美的名字大概源于其圆圆的体型。整条鱼重60到200磅，鱼肉因部位不同颜色也不同，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餐馆的菜单上，成为一道夏威夷不可不尝的特色美食。来这里呢，无论身处哪个海岛，都可以买上一杯 Shave Ice 清凉一下。这些细腻的雪花冰圆筒顶部浇上色彩缤纷的糖浆，底部配以冰淇淋或者红豆，很难不让人动心。马克吐温曾说，这里是大洋中最美的岛屿，

是停泊在海洋中最可爱的岛屿舰队。夏威夷，一个地狱与天堂并存的世界。当我脚踩温热的火山，远眺对面湛蓝的海滩时，才猛然发觉，活在这个星球，原来如此多姿多彩。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你好，我是抱静，待春光明媚时光，细赏烟柳江南。这首歌带着一份美好，春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息。

听到的是来自王秋实的一首《亲如絮》。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在期待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瞬间。如果说采下诗中的风雅可以煮一壶清茶的话，那就是在晚阴之下等待着清风吹暖花，一份非常美好的愿景在等待花开。

刚我们听到来自秋盛的一首《花开网游》，平凡烟火处，唯爱最永恒。那一首是满载着时光和情感的叙事诗《巷子口》，在花开的时候，唱出了岁月里最柔软的思念。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黄大炜。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曾经我们以为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对方怎么想无关紧要，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的本质是一只双人舞，而不是一场亲力孤寂的个人独白。

但我们听到的是可能否。我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合适的位置掉头。你看，连导航都在劝你呢，走不通的路要及时的回头，爱不到的人要及时的放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0: 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0: 有人说，当你看过《天才小兵》剧中王杰客串饰演一个严肃兵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王杰在生活当中的那份严肃还有那份真诚。
1: 永远记得你，
0: 刚开始的时候士兵们都不满他，到最后他离别的时候士兵们都流泪来送别他，而那个时候播的音乐就是当下我们听到的这首《让我永远爱你》。1988年，王杰收录在专辑《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

这是来自刘宇宁，照亮了努力追梦的人，一首音乐叫做努力的人。在励志的音乐背后也带着一份特别的故事，不管是在刘宇宁的音乐当中和自己的音乐事业结缘，还是说通过了一首原创歌曲努力的人，也让刘宇宁终于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在音乐当中，我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人的梦想。在音乐发行之前，刘宇宁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挽救了一个人的梦想。积攒太多的失望和无奈，面对生活，或许你也想要妥协了，毕竟自己还年轻，或许不该一直和自己较劲儿。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大炜。

周华健的一首老经典，莫名其妙的不开心是因为你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一首寂寞的眼，来自周志平的作词作曲，周华健的演唱。

在我的音乐存档当中，我经常会带大家去回顾被赋予无限可能的世纪之初，2000年还有2001年。岁月流转，时光的栅栏锁不住斗转星移，在世纪过后还有一个个追逐嬉笑的日子，都像行云流水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流淌着。我们在时代的车轮当中无声无息的奔波，才蓦然的发现，其实2002年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在那一年花月坛的疯狂，也与年岁共往的朝朝暮暮当中，始终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将听到的是习书记两次到校为我们做形势政策报告。1988年6月至1990年5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先后六次到宁德师专调研指导，并两次为师生做形势政策报告。报告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校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勉励同学们积极投身到改革建设的洪流中，在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3: 采访对象：苏文良，男，1940年8月生，福建莆田人，时任宁德师专党委书记，2002年退休，2023年3月逝世。黄丹州，1971年7月生，福建宁德人，宁德师专中文系1989级学生，现为东桥中学教研室主任，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采访组：石新明、林强、张毅、王志敏。采访日期：2020年11月2日、2021年2月6日。采访地点：苏文良同志家。
4: 采访组：苏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先后六次到宁德师专（现宁德师范学院）调研指导，并两次为师生做形势政策报告，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情况。
5: 苏文良，我是1979年到宁德师专当老师的，1984年被推上领导岗位，并主持学校工作。1987年至1995年担任校党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不到2年，先后六次到学校看望师生调研指导，并两次为师生做形势政策报告。其中在师生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活动有4次，包括一次与教师座谈，两次给师生做形势政策报告，还有一次是来学校与师生话别。习书记来校与教师座谈是1989年6月20日上午，座谈特别强调学校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问题。习书记两次为学校师生做形势政策报告，第一次是1988年11月15日，报告主题是访美见闻，我在现场。

0: 第二次是1989年10月24日，这一次我不在学校，不少师生后来跟我说有很多的感悟，受教育很深。习书记深入师生当中，没有一点架子，讲话理论性思想性很强，又非常务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宁德还很贫困，但在习书记的关心下，行署在建设资金上给予宁德师专很大支持。这种诚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极大激发了全校师生员工干事创业的激情。习书记最后一次到学校是在1990年5月3日上午，那时他即将离开宁德，要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他专程来与师生话别，讲了很多话。他对师生的这份挂念和关心令大家非常感动。他叮嘱继任的地委书记一定要抓好学校思政工作，一定要尽地区财力去支持宁德师专的工作。
1: 采访组在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请您回忆一下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
0: 苏文良，习书记1989年6月20日上午来到宁德师专召开教师座谈会，习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要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能培养对立面。教书育人，教师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提高觉悟的过程，如果教师的思想不正确，就会影响一大片学生。他说，不存在没有政治观点的人，要打进攻战、主动战，社会主义思想不会自发产生，要积极宣讲引导。谈到教师待遇问题时，习书记说，宁德是赤字财政，财政包干，学校需要的增资部分应逐年增加，地委行署已尽了最大努力，师专的同志要增加国情区情教育，让大家了解社会，理解政府，增加共识，增强发展信心。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

0: 产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高温下的劳动者专栏播出，绿化养护工人，精细化养护，浇灌城市绿意。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在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编织车间，只见纤细的纱线从纱锭上被精准牵引而出，很快便织出袜子的雏形。设备部经理于辉本正穿梭于设备间，检查每台编织机的运行压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设备部经理于辉本：
7: 我们发现这个机器的就是压缩空气单号啊，特别高。那么我们通过现场的检查发现，就是我们机台实际需要的压力是0.6兆帕就够了，但是实际压力达到了0.7左右，然后压力过高，对能耗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6: 根据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后台反馈数据，前不久公司对编织机的压力参数进行了统一调整，空压机的加载压力和卸载压力分别下调，并对变频空压机进行微调，使输出压力稳定控制在0.6兆帕。于辉本：
7: 通过这样的调整，那我们整个车间瞬间的流量从29.5立方米每分钟下降到现在的27立方米每分钟，就是节点的效果还是蛮理想的。
6: 作为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于辉本：
7: 首先它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然后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就是光伏啊，整个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交流的机会吧。
6: 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

0: 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于辉本：
1: 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准确的去抓取到，比如说我们使用的就是国家电网的电啊，包括那个我们自己的光伏发电用量呀，再就是我们买外购的那个绿电用量啊等等的，就说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0: 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设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2: 江商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8号下午，我市召开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新立方体系建设部署会，传达学习衢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精神，解读衢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新立方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方案等文件精神，落实建设举措，部署我市下半年妇女儿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妇女儿童事业是关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重要民生事业。十四五期间，我市扎实推进各项妇女儿童工作，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精准把握工作新形势、新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线，统筹保障妇女儿童常态化民生需求等工作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凝聚各方合力，强化统筹联动，优化精准施策，培育特色品牌，抓实基层工作，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部署了新立方体系建设、暑期未成年人安全、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期监测评估等工作。市教育局、市卫健局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
0: 江山台记者柴玉微博报道。7月29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迎来巅峰对决，少赛一场的江山队客场迎战柯城队，最终江山队以57-43的比分战胜对手。开场哨响，柯城队率先进入状态，弧顶三分出手命中，随后又抓住江山队退防不及时，快攻反击再添两分，打出5-0的开局。江山队暂停调整后，队员周玉航两罚全中后再中三分球，连得5分，还以颜色。首节末，江山队队员祝兵利用身高优势连续低位强攻得手，连取4分，将比分扳至9-9。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3-14落后1分。次节再战，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里突外投连得5分，一举将比分反超至18-14。半场战罢，江山队凭借该节末段少南马超群的两记外线三分球，以28-22暂时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了上半场的防守强度，频频保护好后场篮板，并迅速策动快攻反击，打出一波小高潮，以42-31结束第三节比赛。末节开战，江山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通过耐心的传球不断撕开对手防线，屡次觅得出手机会。而柯城队进攻端依旧手感冰凉，未能掀起有效反扑。最终江山队以57-43战胜柯城队，收获胜利。
2: 江商台记者郑奇卫报道。炎炎夏日，热浪翻滚，然而在这炙热的天气里，一群绿色守护者却默默坚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勤劳动呵护着城市的绿色生态，他们就是可敬的绿化养护工人。7月23号，高温笼罩江城，烈日炙烤街巷，绿化养护遭遇高温蒸腾、杂草疯长、病虫滋生等多重管护压力。当天上午，市区站前大道以北片区绿化带热浪涌动，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正有序开展夏季精细化护绿作业。 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1: 像这种没有遮阳物的地方，我们像这种地方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干活，等温度高了，我们尽量到有树荫的地方去干活，避免中暑。
2: 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3: 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加剧的高温干旱，我们已经提前采取修剪灌木、搭设遮阳网等一系列预防措施。
2: 郑黄雄介绍，团队早晚集中开展除草清杂、修枝整形、遮阳网加固等重体力作业，正午高温时段转入树荫区域开展绿植巡查、精细修枝、病虫复检等轻柔管护，有效规避中暑风险，实现安全生产与精细管护两不误。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4: 那您觉得在绿化养护这一块，哪一项的工作在夏天来说难度是最大的？
1: 相对比较大的应该是浇水，因为浇水的话夏天高温面积广任务重。
2: 高温下苗木失水速度快，持续晴热少雨极易造成苗木大面积枯黄。郑黄雄告诉记者，浇水看似简单，实际上讲究很多。正午高温浇水不仅养护效果差，还容易灼伤植物根系，得不偿失。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3: 我们科学调整养护工人的上班时间，实施错峰作业，利用清晨、傍晚以及夜间温度气温较低的窗口期进行浇水，全力保障绿化植物安全度夏。
2: 为抵御强烈紫外线，队员们全程穿戴厚实闷热的长袖工装，佩戴草帽，整套装备透气性差，且高强度作业，队员们易出现头晕、乏力、脱水等不适。为此，养护班组常备清凉油、风油精、十滴水等防暑物资，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温安全提醒，规范作业流程。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1: 对于我们绿化工人来说，就是能把道路、公园、广场的绿化养护好，既能改善空气质量，又能给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休闲环境。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民报道。记者近日从事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72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中药材产量同比增长13.5%，蔬菜产量同比增长2.4%，禽蛋产量2.21万吨，同比增长2.7%，生猪出栏数19.79万头，同比增长41.6%。
2: 江上台记者毛梦瑶、周庚、郭露莹报道。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乳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5: 不光符合优质产树了，五合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2: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5: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6: 嗯，
5: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捂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2: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5: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2: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四月至六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可以讲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了决意了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哭动哭动往我喊嘛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出的时光演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红水漏决意。

0: 老学家归学堂，
1: 老师同学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老族长道，
1: 大司马，你就说要多少军粮了。
2: 回老族长，至少十万担。
0: 老族长一咬牙，
2: 十五万担，只留五万担压仓救急。老哥哥们以为如何？
1: 赞同了。
0: 族老们异口同声，竹帐独独成了一片。屈原激动了，热泪夺眶而出，肃然整衣，向老族长与族老们扑地拜倒。当日午后，屈氏老族长发出了征发令，整个几百里封地便紧张忙碌起来了。农家商贾的牛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渔家舟船也从湘水、滋水、汨罗水络绎不绝地顺流而下。几百个大村落聚集的一万多兵勇极快地组成了一支护粮军，入夜开始装车装船，人声鼎沸，城堡内外的灯笼火把连成了一片汪洋。两日之内，十五担粮草从水陆两路悉数运出，连族老们都乍舌惊叹。屈原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却更加沉重起来。屈氏部族不但献出了十五担粮草，而且征发了全部牛车马匹、渔舟与族中壮丁，这意味着屈氏部族献出了全部实力。一旦国中有变，大族抗衡，屈氏部族便丧失了反抗能力，可能任人宰割。其中的全部关键都在于对秦国的这一仗能否战胜，战胜了，屈原与屈氏部族是挽救楚国的功臣，携战胜大军之威，楚王也只有按照他的主张进行第二次变法。可是一旦失败了呢？屈原不敢想，也不愿想。目下他只有一个愿望，尽快赶到丹水战场，与新军将士同心浴血，战胜秦国。
3: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

0: 之期，秋风沙场兮，何堪国殇。丹水谷地，楚军的土黄色大营与秦军的黑色大营遥遥相望。丹水谷地在秦国的五关东南，既是楚国的西北大门，又是秦国的东南大门，历来是秦楚两国兵戎相见的老战场。楚国在这里没有少过驻军，几乎在六国联军攻秦的优势时候，丹水谷地的十万大军也没有移动。联军兵败后，屈原深恐秦国乘势偷袭，又增调了五万兵马到丹水谷地。这十五万大军的统帅是昭氏一族的老将柱国将军昭常，副将则是景氏大将景缺。景氏部族与屈氏部族长期通婚，素有渊源，昭氏却是屈氏的宿敌，如同屈原与昭君一样水火不容。面对秦国开出五关的十余万大军，昭常只是深沟高垒防守不战，秦军也只是扎营对峙，没有进攻的迹象。两军大营如此对峙了几个月，秋风一起，楚军便渐渐松懈了。这一日，昭常突然接到斥候急报，八万新军兼程北上，已经到了三十里之外的丹水军水交汇处。昭常大致惊讶，新军是屈原的台柱，如何突然开到了丹水？他并没有接到楚王的增兵王书，也没有接到伯父昭居的密札，这八万大军来的不是太蹊跷了吗？狐疑归狐疑，毕竟都是楚军，他拥有的兵力又超过新军一倍，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吩咐总领斥候营的军务司马随时禀报消息。禀报柱国将军，新军大将屈盖前来拜会。暮色时分，军务司马匆匆来报。屈盖，这头老将驴带了多少人？
1: 只有两名副将随身。
0: 哦，请进来。昭常本打算升帐巨将，一听屈盖只有三人，也就作罢了。屈盖昂昂进帐，径直走到帅案前。柱国将军昭常，拜见王命兵符。
2: 昭常一阵愣怔，眼看着屈盖接过副将手中的铜匣，也不得不躬身到底。
0: 臣柱国将军昭常恭迎王命兵符。
2: 屈盖一伸手，铜匣当的一声弹开，半尊青铜相符赫然入目。这是楚军大将人人熟悉的相符，两符勘合，军中大将便得听命于新来大将。
0: 柱国将军，勘合兵符了。威严持重的屈盖不冷不热。
2: 昭常实在弄不明白这突然的变化，心中乱作一团面糊。可这是要命的时刻，不奉王命，持兵符大将便可力斩抗命将领。眼看屈盖脸色黑了下来，昭常只得下令：
0: 中军司马，勘合兵符。
2: 中军司马从后帐捧来一个一般大小的铜匣，打开，昭常捧出了里面的半尊青铜相符，与屈盖手中的半尊青铜相符一碰，只听咣的一声震音，一尊铜像便浑然一体了。
0: 昭常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2: 昭常憋得满脸通红，心中依然是一团面糊。屈盖展开了一袖红绢：
0: 楚王君命。
2: 昭常气战不出，抗秦不利，着即革职，于军前戴罪立功。所部大军由屈盖统帅，大破秦军。
0: 昭常大喊起来：屈盖，何有如此亡命？坚守不出，可知楚王严命啊。
2: 屈盖冷笑：莫非本将军不是亡命？
0: 来人，将昭常押到新军大营看管。
2: 不知何时

立即对全部23万大军进行了整编，新军8万为中军主力，老军步兵5万为左军，老军骑兵5万为右军。老军中最特殊的1000辆战车，车上甲士与随车部卒合计5万，编为前军。屈盖自领中军，景缺任副将兼领右军，步战名将童盖领左军，车战老将冯侯良领前军，一日整肃步伍，演练协同，两日后开战。屈盖其所以没有立即进攻，是想等待屈原赶到之后再开战，毕竟这是屈原呕心沥血冒着最大的风险谋划的一场大战，也许还是屈原卧兵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战。尽管屈原交代得非常明确，抵达战场后若统编顺利便立即开战，以防郢都随时生变。为此屈原事先做了精心部署，派出5000精兵切断了郢都通往丹水的大小三条通道，凡是郢都派往丹水的快马特使一律拘押，尽量给屈盖大军争取时间。凭经验与阅历判断，屈盖认为自己至少有5-6日的宽裕，安陆到丹水是兼程3日的距离，屈原完全可以赶到。但是屈原却来迟了，回领地出粮耽搁了整整3日，风风火火赶到安陆留守大营，又恰恰冯春申军在焦急的等候，两人争吵了1宿，终于是屈原的激情无畏甘做牺牲，征服了春申军。次日黎明，两人便马不停蹄地兼程北上了。第7日的黄昏时分，终于赶到了丹水谷地，那一番景象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残阳之下，方圆20-30里的山原上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混杂着支离破碎的战车，鲜血淋漓的战马，丝缕飞扬的战旗，浊湿的鹰鹫正在成群成群地飞来，大片大片的黑老鸦聚满了山头枯树，无休无止地聒噪着。温热的血腥味儿随着素色秋风弥漫了整个河谷，浓烈的使人要剧烈的呕吐。禀报大司马，我军战败了。上天啊！面色苍白的屈原大叫了一声，一口鲜血喷出，从马上倒栽下来。悠悠醒来，屈原依稀看见了一圈火把，看见了火把中士兵们的泪光，看见了浑身鲜血的一员大将正扶着自己。你是景缺，快说死了多少人？屈盖将军呢？大司马，新军将士兄弟们全部战死了，屈盖老将军剖腹殉国了。屈原又一次昏了过去，一片沉重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屈原睁开了眼睛，看见大片火把包围了过来，看见面色苍白的春申军与一个黑色战袍的大将走到了面前。秦国上将军司马错，参见大司马。黑色战袍的大将恭敬地深深一拜。屈原倏然惊醒，神气地豁然站了起来。司马错，楚人有热血，楚国不会灭亡。哎呀，屈兄，上将军是来上谈分尸的。春申军在屈原耳边说了一句。大司马，司马错肃然拱手道，楚国新军人怀必死之心，战力之强，天下罕见，我秦军将士深为敬佩，此战我军伤亡6万，实为惨胜。司马错敬仰大司马，敬佩楚国新军将士，愿与楚军合力，分开两军尸体，使英雄烈士各归故土。屈原默默地对司马错深深一躬，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0: 大袖一甩，转身去了。次日午后，两军尸体已经完全分开。屈原本想将新军将士运回南楚故土安葬，可实在难以办到。无奈之下，与春申君选择了丹水南岸一片山清水秀的谷地，做了楚军坟场。楚军十万具尸体，百人一坑，一日一夜便堆起了一千座高大的坟墓。司马错亲自送来了一千方秦国蓝田玉，做了楚军墓石刻。屈原亲自题写了两个大字古商，镌刻于白玉之上，立于每座坟头之前。第三日，楚军残兵在谷地中为阵亡将士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屈原身穿麻衣，亲自主祭。当他将三桶楚酒洒在祭台前时，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楚军人人饮泣，哭声弥漫了河谷原野。屈原在遍野哭声中登上了祭台，击月吟额：我有忠烈兮，千古国殇，猛士身死兮，不得回故乡。云梦渔舟兮，一别去，雨雪沙场兮，云飞扬。回吴钩兮，夺秦宫，血染甲兮，大旗红。身受离兮，天地惊，怀故国兮，志坚诚。心高洁兮，不可凌，子魂魄兮，为鬼雄。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呼兮，路迢远。猛士去兮，栋梁折，国殇沉沉兮，何以堪。当天晚上，楚军拔营后撤了100里，回到了原先驻防的满水河谷。屈原一直昏睡到夜半方醒，见春申君还守候在榻边，不禁迷惘惊讶道：你还没有走？春申君笑了：哦呀，屈兄，我到哪里去？我引渡送死了？你醒醒吧，我俩一起走到燕国去找苏秦了。屈原翻身坐起来：春申君啊，你如何这般糊涂？大祸是我的，与你何干？快回郢都去，留一个是一个，莫非要一起上沙场才心安了？屈兄哪里话了？春申君真是着急了：你我同心合纵抗秦，今日失败，我如何能独生呢？屈原长叹一声，眼中又是泪光盈然：春申君啊，亦有大节方为义，我等故可同生死，却不能抛下楚国。有你在朝，楚国终是有一线生机，你如何不明白也？春申君喟然一叹：屈兄啊，我回去也是死，何如共担肩背，要死一起死了。
1: 不，
0: 屈原光着脚跳下地来：你不似我这般激烈，楚王对你颇有好感，老氏族对你也没有深仇大恨，你回郢都至多稍有贬黜，断不至于杀身灭门。陪着我，既不能稍减我罪，又突然叫老氏族独霸朝政，不能这样啊，春申君。挥起大冠的春申君罕见的流泪了：
1: 哎呀，屈兄，
0: 非我人缘好，是你替我挡住了风雨啊。
1: 你获罪，我如何走得心安？春申君，你是大丈夫，妇人之仁害死人。
0: 屈原几乎是吼了起来。春申君失去了泪水，对屈原深深一躬：
1: 屈兄，今日别过了。
0: 猛然转身大步去了。屈原一阵大笑：

0: 真君，多多保重。
1: 夜色之中，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屈原走出军帐，看着漫天闪烁的星斗，听着点点零落的雕斗之声，觉得天旋地转，自己飘飘忽忽地飞升了起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

0: 这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

0: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0: 力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

0: 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7: 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3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8: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7: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9: 那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10: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3: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11: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12: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11: 汉还有泥。
3: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市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13: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良，收购全面开启。
5: 聚焦三农，
7: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江立凯：
14: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收粮车辆从入库登记、签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7: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

0: 内就能执行两款，绝不拖欠。
1: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0: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三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1: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到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4: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3: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4: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3: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3: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4: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3: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4: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4: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2: 乡村采风，
5: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6: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5: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6: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5: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

0: 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1: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毛5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灾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护工还有增收致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六集，最无趣的是东方，一点也不解风情，兀自吹拂大地，香了红梅，绿了杨柳，春天从此变姹紫嫣红。然而词人还是一样的百无聊赖，离开故乡这么久，来到靖边，看看朱颜是否更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春风不解愁，花开花落，雁去雁回，都写满一个字，愁。这愁是故园相思，这愁是韶华东流。辛弃疾南归已有些年份，一直赋闲后方，寸功未建，为此耿耿于怀。他一直寻找机会报效朝廷，试图重回沙场，收复中原。所以龙兴北伐时，他向张俊自荐，北伐失败后，他向孝宗上美琴，向丞相进酒意，就是为了能引起关注，一展宏图。他深知大人物的举荐十分重要，如唐代白居易，应举前以诗拜谒名士顾况，顾况十分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诗句，盛加夸赞，对白居易博取功名提供了帮助。辛弃疾欲学白居易，也经常以词进谒豪门，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推销自己。辛弃疾做健康通判时，住健康的江南东路冀度转运副使赵彦瑞，号介安，是皇室宗亲，能够接近皇帝。辛弃疾想得到赵介安的举荐，在他生日的时候进献祝寿词：千里卧蛙冢，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待得无边春夏，等待江山东老，脚看鬓方鸦，莫管前流地，且拟醉黄花，换双城，歌弄玉，舞绿华，一觞为饮千岁，江海西流霞，闻道清都地锁，药丸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

任飞车。沃洼是西域的一条河，以盛产千里马闻名，千里沃洼冢名动帝王家，是对祝寿对象赵延瑞的阿谀，奉承他是帝王贵胄，是千里名马，既有显赫的出身，又有超卓的能力。金銮当日奏章，落笔万龙蛇。古人用笔走龙蛇形容书法洒脱，也指文章做得快，下笔千言，立马可待。辛弃疾在这里用万龙蛇比喻赵介安文采飞扬，给皇帝上奏章，笔走龙蛇，可见当事人深得皇上信任。这一句同样有阿谀之意，待得无边春夏，等待江山都老，叫看鬓方鸦。这一句是祝寿语，说赵彦瑞能够给人间带来春色，江山都老了他还青春常驻，鬓发乌黑。莫管前流地，且你醉黄花。赵延瑞是冀度转运副使，是管钱的官，所以用遍地是钱比喻他理财得法，是江南富庶。但现在是寿宴，且不说这些，尽情喝酒痛饮吧。黄花指菊花酒，古代视菊花酒为祈福酒，经常在寿宴和节日里饮用。下阙前几句写寿宴的气氛，歌舞痛饮为赵大人祝寿，一片欢乐祥和。后几句笔锋突转，将镜头从眼前歌舞升平一下子拉到前线的鲜浪湖沙。这几句大致意思是，听说朝廷要携千军万马出兵西北清洗胡人，赵大人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一定会跟随圣上飞腾于天际云间。银河仙浪洗胡沙，特指征伐胡虏。杜甫有安得壮士挽天河，竟袭甲兵常不用的诗句。李白也曾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尽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任飞车，则用浪漫主义笔调描绘赵延瑞跟随帝王一往无前征服胡虏的场景。因为是寿宴，不适合残酷和血腥，辛弃疾才把战争描写的这样的诗意和轻松，整首词都在颂扬。虽然寿宴原本就应该写一些吉祥话，但辛弃疾这首词里显露出的阿谀和奉迎一目了然。特别是最后一句，明显希望赵延瑞能够把自己介绍给皇帝，带着自己喋血沙场报效祖国。辛弃疾词大多意欲雄浑，绝少讨巧之处，这一首列为另类，说明当时他仍然雄心勃勃，对朝廷重用金戈铁马有着强烈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才让他如此的低眉顺眼，讨人所好。六年之后，辛弃疾在江东安抚使参议官任上，为他顶头上司叶衡写一首词《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叶衡当时任江东安抚使，不久迁升丞相。青山欲共高人语，连篇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往来终不来。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这首词虽为顶头上司所作，但是语调风格已大不相同。词中虽有夸耀叶衡之意，但要含蓄豁达得多。高人指叶衡，苍翠的青山想要跟叶衡说话，他们连绵不绝，逶迤而来，然而他们的气势终究输高人一筹，在烟雨中低回徘徊，渴望接近却不敢接近，终究还是远远地望着高人，在远处表示敬意。辛弃疾词最善用点而不着痕迹，高人语出自苏轼，苏轼《越州张中舍受乐堂》，青山岩简如高人，

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于山有宿，不待招妖满庭户。论语亦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与高山为伍的人一定非等凡之人。辛弃疾用极其富有气势的语言表现叶恒的高贵气质和人格魅力，与金陵赏心亭眼前景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一点也无阿谀之态。下却写人生不得志，图像岁月愁，人们说可怜白发生，总是多愁善感的缘故。然而沙鸥一身浑白，难不成他们浑身都充满了愁绪吗？下阙写的诙谐，笔调轻快，调笑，虽然笔直意曲，含有急欲无奈之意，但绝少《水调歌头》受赵曹介安中的曲意丰盈和迫不及待。从山东来到江南，辛弃疾最希望能够搏杀疆场，哪怕做一名冲锋陷阵的小卒。然而这种愿望终难实现，为此他心有不甘而无可奈何。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云峰横起，战无关三面，真诚有物。倒卷回巢，目近处秋水粘天无弊，绿鬓人归，如今虽在，空有千景雪。追寻如梦，满于诗句犹结。闻道尊酒登临，孙郎终古恨，长歌始发，万里云屯刮不晚，落日旌旗明灭，鼓吹风高，画船遥响，一笑吞穷发，当时曾照更谁重问山月。这首《念奴娇》是稍早于辛弃疾的词人叶梦得所作，描写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山川形胜，抒发壮志报国的理想。京口位于长江南岸，江南运河的北口，是连接长江运河淮河的枢纽地带，对岸便是古渡口瓜州，今扬州市瓜州镇。所以王安石才有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的千古名句。京口北临大江，南距峻岭，境内有京县山、乔山等。京县山西北有北固山，北固山前峰、中峰、后峰巍夷起伏，连绵不绝，后峰深入江中，巍峨雄伟。京口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倚重之地，流淌着不尽的英雄故事和神奇传说。三国时孙策曾在这里打败敌人，孙权还短暂地将京口设为东吴的都城。南朝时刘裕在这里起兵造反，攻伐桓玄，得胜后就镇守在这里，可以说京口是军事重镇，英雄之城。辛弃疾南归后，家眷安置在京口。南归前17岁那年，由祖父做主，辛弃疾娶赵氏为妻，赵氏为辛家生育二子一女，他们与辛弃疾的母亲孙氏一并来到江南，居住在京口。辛弃疾公务之余，以养娘亲，教养子女，乐享天伦。然而赵氏肤浅，到京口后不久就去世了。同辛弃疾一同居住京口的还有一家归正人，主人叫范邦彦，字子美，行州人。他几乎有着与辛弃疾一样的经历。靖康之难时，范邦彦因母亲年迈无法脱身，滞留北方。后来他在金国中了进士，授予官职时特意挑选一个宋金边界之地，任蔡州新溪县令。1162年宋金交战，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王师，与辛弃疾几乎同时归宋。由于身份相同，经历相似，居住相近，两家来往密切。范邦彦钦佩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在他官居之后亲自作媒，将女儿嫁与辛弃疾为婿

0: 辛弃疾常年在外做官，而范邦彦就在本地任职，任镇江府通判，方便照顾家庭，对女儿女婿家帮助不小。大约在序曲前后，辛弃疾将字改为右安，从此坦腹逐渐地被人忘却，朋友同僚开始称呼他右安。范家在行州是大户，其家族居住在范仲村，方圆达十数里。范仲淹的妻子是赵宋宗族之女，出身高贵，具有皇室血统。范氏乃名门贵院，知书达理，堪称辛弃疾的贤内助，这从一些小事中可见端倪。南宋名臣赵方年轻时曾拜访辛弃疾，赵方年龄比辛弃疾小许多，但二人一见如故，促膝而谈，三天三夜不觉疲倦。辛弃疾非常欣赏赵方的学识才华和抗金主张，背地里对范氏感叹，尽得一家事，惜无可为赠。他想接济一下赵方，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范氏说，我这里有一些绢，可以赠送他。辛弃疾将这些绢作为路费送给了赵方，还送他一些书籍，赵方非常感动。夫妻生活时间长了，就会淡而无味，甚至腻味嫌弃，需要婚姻苦心经营才能充满活力。范氏是知情识趣之人，是经营婚姻的高手。辛弃疾嗜酒，范氏多次规劝不听，一次辛弃疾又外出饮酒，范氏别出心裁的在窗子上写满激励他戒酒的语句。晚上辛弃疾大醉而归，看见窗间的戒令，非常愧疚，作一首词向妻子表示歉意。昨夜山宫到灾归，儿童应笑醉如泥，是与浮头红未醒，休问梦魂犹在葛家西。玉蜜醉香金谷路，直处温柔东畔白云溪，岂向绿川高处看，啼遍刘伶园子有闲期。诸葛西亭是他们与朋友相聚喝酒的地方，山宫指山简。世说新语记载，山简是晋朝人，他都督晋州时，天下大乱，强盗出没，人心惶惶，但山简跟没事一样，经常到当地一家大户的池子旁陈设酒宴，大醉而归。他给这座池子取名高阳池，人们给他编首儿歌，唱到山宫时一醉，静造高阳池，日暮到灾归，名鼎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鸡梨，举手问隔墙，何如并舟耳。辛弃疾用了这个典故描述自己醉酒的情形，表示自己大醉而归，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下阙中醉香与金谷路意思大致相同，南宋张炎青玉案云，壶内藏金谷，说明自古到今嗜酒之人比比皆是，温柔乡指温暖的地方。汉成帝宠幸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称他们为温柔乡，说吾老是乡矣，不能孝武皇帝求白云乡也。辛弃疾用温柔乡的典故代指自己的家，足见对妻子的爱意。到了温柔乡，稍微的清醒一点，抬头一看，绿窗上贴满了戒酒的语句，不禁沈然，想起醉酒一定又给妻子带来不尽的麻烦，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感叹范氏真是位贤妻。刘伶是史上第一好饮之人，有一次酒瘾上来，向老婆讨酒，他老婆把酒缸砸烂，哭着说，你饮酒太多，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戒掉。刘伶知道老婆为他担心，说很好。辛弃疾以刘伶妻比范氏，感谢范氏规劝戒酒，都是为自己好，并且 范氏用绿窗题字的方法规劝丈夫，远比砸了酒缸哭哭啼啼的刘玲老婆雅致聪慧。起向绿窗高处看，题变，充满生活气息。不能不说，二人感情甚笃，夫妻生活情趣盎然，琴瑟和谐，岁月静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小病小灾。他们隐居上饶的时候，范氏忽感身体不适，这可急坏了辛弃疾。他连忙差人叫来大夫为范氏把脉诊断。辛弃疾有位美貌多艺的侍妾叫整整，甚得他欢心。大夫为范氏治病时，整整视力在侧，辛弃疾担心大夫不尽心，对大夫说，如果把老妻病治好，将这位美女送给你。过了几天，范氏的病痊愈。至于辛弃疾是否信守承诺，整整的命运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想来辛弃疾还不至于贫困若此，真把侍妾送人。不过从中足可以看出，范氏在他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范氏与辛弃疾同岁，是陪伴辛弃疾最长的爱人。有一年范氏生日，辛弃疾感谢妻恩，作词一首赠送范氏。寿酒同斟喜有余，朱颜却对白髭须，俩人百岁恰成厨。婚嫁圣天儿女拜，平安顿差外家书，年年堂上寿星图。两人百岁恰成厨，是说两个人年龄相加恰好百岁，所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寿辰。这个时候辛弃疾岁月沧桑，须发皆白，而范氏青春红颜，依然年轻。女人最怕容颜老，此人用朱颜和白髭须对比，赞美范氏美貌依旧。范氏为辛弃疾育有七子一女，加上赵氏留下来的二子一女，辛弃疾总共九子二女。这些儿女见此婚嫁，隔段时间就有喜事迎门，所以叫婚嫁圣天儿女拜。亲友也都经常寄来书信报告平安，此人最后祝福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这一种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种生活，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辛弃疾与范氏琴瑟和谐，与范氏的兄长范如山也秉性相投，相处融洽。后来他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范如山的儿子范言，两家亲上加亲，世代交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

0: 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

0: 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范如山只做过一些地方小官，看到妹夫有出息，官阶节节高升，心中不服。晋湖北路转运副使张氏聘任他为陈州芦溪县令，范如山嫌官小不愿去，辛弃疾写一首词开导他：赤地流郎欲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燕雀岂知鸿胪，貂蝉原出兜鍪，却笑芦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受君双玉钩。第一句用典，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愤怒地将刘邦进献的玉斗摔在地上，拔剑劈为两半。第二句用范蠡的典故，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归隐山林，同西施一起泛舟西湖。辛弃疾举这两个例子，意在告诉大舅子，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在于建立了不朽功名。范增和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辛弃疾精心地选取了两个事例，更有激励作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有鸿鹄之志是好事，但貂蝉原出兜鍪，兜鍪是士兵戴的战盔，貂蝉为贵族帽子上的饰品。辛弃疾的意思是，经过战场厮杀，立下大功，才能换取地位和富贵。人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整首词对大舅子的好高骛远进行了含蓄的批评。有意思的是，经过劝解，范如山刚刚上任，辛弃疾就替代张氏成为京湖北路的转运使。大舅子在妹夫手下为官，不知做如何感想。后来辛弃疾被免官，闲居江西的代湖，范如山还是小小的县令。一次范如山回京口家中，辛弃疾为他送行，兄弟情深，辛弃疾泪如雨下。泪眼送君清似雨，不折垂杨，只欠愁随去。有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芦。老马临流吃不度，鹰溪帐泥忘了寻春路。身在稼轩安稳处，书来不用多行书。这篇真情流露，可见二人不仅是亲戚，而且是朋友至交。在历史中，更容易看清现实里的自己。乾道四年，在辛弃疾上书《美秦十论》之后，宋孝宗终于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被埋没、被闲置的人才，因此从广德军通判迁升他任健康府通判。虽然依然是通判，但对于辛弃疾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健康就称金陵、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小朝廷在这里建都，所以称为六朝古都。旧传金陵有帝王之气，诸葛亮称赞他中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李白《咏王东巡歌》：龙盘虎踞帝王州，弟子金陵访古丘。宋抗金名将李纲也形容他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南宋的主战派几乎全部主张建都健康，但宋高宗担心离前线太近，没有采纳，而是把健康作为长江防线的重要门户，定为陪都。主战派对健康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这是辛弃疾看中这个职务的一个原因。作为陪都，自然与江阴、 广德这样的小地方大为不同。健康是达官权贵居住和来往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接触到高层人士，对实现自己的抱负大有帮助。辛弃疾就是在健康参加皇族赵彦瑞的寿宴，仅献《水调歌头》《千里卧蛙冢》的。这个时期，辛弃疾来往最多的是史之道。史之道名政治，治道是他的字。历史上的史之道在政治上颇为投机，但总体上属于主战人士，胸怀壮志，想要做一番事业。他有一定军事才能，曾做兵谏，阐述用兵之道，做边问，论江淮防守。他向朝廷进献《保治要略》八篇和《恢复要览》五篇，提出国家根本在荆襄巴蜀，防守厉害在两淮的战略观点。当时史之道任健康留守，知健康府兼沿江水军制置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俗称帅臣。他在健康任上建造战船，加固城墙，催筑物垒，巩固长江防线，特别是在水军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史之道的战略思维跟辛弃疾颇为契合，辛弃疾很敬重这位顶头上司，经常跟他一起探讨恢复大计。有一次参加史之道的宴会，心有所感，即兴写下一首《满江红》：健康史帅治道席上赋，蓬翼垂空小人事，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登壁，嘉丽帝文章博，金缕唱红牙牌，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箱黄阁梦，依然画舫清溪笛，待如今端的约中山长相识。庄子逍遥游中记载，游中鸟叫做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鹏张开翅膀遮天蔽日，俯视人间，白茫茫一片，看不到有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大鹏一直飞到天庭深处，伫立在御阶前，他的袖里藏着女娲运过的五色石，要用这五色石修补西北崩裂的天空。现在暂且寄居健康，谈笑间守卫长江防线，保卫和平，让江水碧绿澄净的流淌。上阙把史之道比作大鹏鸟，志向远大才能出众，胸怀抗金复国大计，长江防务政绩卓著。下阙助史之道建功立业，大展宏图。谢眺入朝曲：江南嘉丽帝，金陵帝王州。嘉丽帝在此代指南宋统治地区，伯是兄弟中的长者，文章伯指文坛高手，金缕是曲调名，红牙拍是歌唱时击打的乐器。这两句赞史之道是写作能手，创作的词被广为传唱，尊同尊九句。日边指朝廷，大家正在饮酒唱歌，突然圣旨传下，圣旨宣什么内容呢？料想宝箱黄阁梦，料想是让到朝中做丞相吧。皇帝的诏书散发着印泥的香味儿，宝箱专指圣旨，丞相办公的地方不敢用朱红，为有别于皇上，特意涂上了黄颜色，叫黄阁。此人认为史之道入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也会以平常心对待，会依然画舫清溪笛，依然乘坐游船听着清溪上的笛声，过着潇洒从容的生活。待如今承接上句，入阁后还会怀念健康的山水，常来中山和大家欢聚唱和， 流连徜徉。结尾取笔传情，艺术手法高超，词人希望史志道飞黄腾达后还能想起老朋友，但不挑明，只说史帅会记住画舫清晰，长约中山山水，笔法儒雅，情怀风流，老朋友常相识的深厚友情都蕴含在这妙笔巧思之中。又安此往往直抒胸臆，从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精巧的另一面。辛弃疾借赞美史之道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抱负难施的郁闷，也是词中应有之意。辛弃疾还有一首《千秋岁》，为金陵史之道留守寿，也是同一时期作品，表现了与《满江红》健康史帅至道席上赋几乎完全相同的意思。也许是辛弃疾有先见之明，也许是托辛弃疾吉言。不久，史之道果然被调到了朝中任职，不过不是丞相，而是户部侍郎。辛弃疾引史之道为知己，对这位老领导、老朋友依依不舍，约他一起登高望远，吟赏烟霞，畅谈友情，抒发壮志。这次他们登临的是赏心亭。赏心亭建于宋真宗年间，位于健康城西秦淮河畔。秦淮河是金陵的象征，也是金陵繁华奢靡所在。画舫来往于河面，琴声歌声飘荡于两岸，达官贵人、商贾歌女聚集在这里，每日演绎着歌舞声色，纸醉金迷。许多诗人在秦淮河畔吊古伤今，唐代诗人杜牧书写亡国之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走进秦淮，恍然犹如隔世。赏心亭名叫亭，其实是一座三层的阁楼，离秦淮河繁华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登楼眺望，能够看到秦淮河繁华之处的灯彩烟霭，又能看到长江澎湃的激流和中山的雄姿，可谓尽得金陵风情。所以文人雅士、诗人词家到这里观景揽胜，吟诵歌咏的更多了。苏东坡、张孝祥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墨迹。辛弃疾与史之道在赏心亭上摆好宴席，以酒饯行，喝到高兴处，有歌妓舞女红牙击拍，咿呀婉转，唱着流行的词曲，天助酒兴。歌姬献唱一首柳永的《望海潮·东南行胜》，描写杭州繁华豪奢。史之道正要到临安任职，刚好应景，然后又唱苏东坡的《望江南·春未老》。那次唱道：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这是苏轼在密州时登超然台所作，词中描写春天风物，抒发思乡感情，有淡淡惆怅和失落，最后表达作者豁达洒脱、超然着力的人生态度。诸城与济南都在齐鲁大地，辛弃疾听着这首歌，不由得想起故乡，想起中原故土，想起壮年旌旗拥万夫的峥嵘岁月，心中泛起比苏词中更深的惆怅。即将赴任的史之道正兴高采烈，没有注意到辛弃疾的微妙变化，连连喝彩道：我朝词人数来数去，无出东坡其右。都说东坡词须直同琵琶，铁绰板慷慨而歌，我觉得这首《望江南》还是二八佳人演唱最佳。歌妓演唱的第三首歌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蝶恋花》。 歌中唱道：

亡国之音。柯基吓得抖作一团，不敢发声，使之倒摆摆手，冷冷说道：都下去吧。柯基退下去后，使之道对辛弃疾说：友安，今日虽为送别，但也是高兴事，千万不要被几个小女子扫了兴致，不如兄弟你把酒赋诗，以壮形色如何？受苏轼和李煜词的影响，辛弃疾心中颇多感慨，早已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走到亭廊，望着秦淮旧地，略作沉思，作词吟诵：我来吊古赏危楼，赢得闲愁千壶，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生谁喷霜竹。去意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而被功名都赋予，长日维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这哪里是壮行色，分明是抒发心中快垒。马上要告别老上司，辛弃疾把几年来想说的话都写进这首词里了。词的开篇劈头亮出闲愁千壶，让人措手不及，愁从何来，且听下文交代。人们都说健康乃虎踞龙盘之地，但词人看到的却只有亡国的征兆。天色向晚，斜阳西沉，倦鸟归林，落木萧萧。秦淮河上，一只小船孤独地向西城郊荒凉处驶去，船上传来的笛声也觉得分外凄凉。这是一片衰败消沉的景象。想当年谢安和一帮文人在会稽游弋山水，何等风流，淝水之战指挥若定，何等功业。然而晚年遭受皇帝猜忌，仍然免不了有泪落哀筝之悲，他只好把建功立业的机会交给晚辈，自己靠下棋打发时光，只意难寻，韶华易逝，有谁能和我一起借酒消愁？明天江头将有狂风巨浪，恐怕会推倒岸上的房屋。后却用了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东晋人，曾长期隐居在会稽东山，和王羲之等文人于弋山水言咏蜀文。41岁那年，他来到建康出仕，在建康东面的一个土山上建造房屋，居住在那里，自己取名也叫东山，因此谢安又被称为谢东山。谢安曾经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挽救东晋社稷，立下了大功。他是淝水之战的决策者，战争开始时，他派侄子谢玄到前线领兵作战。自己在东山与客人从容下棋，客人不安，谢安淡定地说：孩子们已经破敌。谢安功高震主，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疏远。一次宴会上，皇帝命擅长音乐的桓一弹古筝，桓一弹奏并演唱了一首曹植的《怨歌行》，为谢安鸣不平。谢安感伤得泪满衣襟，后人用《泪落哀筝曲》形容受到猜忌不被重用。辛弃疾用谢安自比，满腹才学却得不到重用，被疏远闲置，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宝镜亦是点，唐李俊松窗杂录中记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到一个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将宝镜落入水中，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辛弃疾用宝镜难寻说明自己的忠心无人鉴察，知音难觅的苦闷。最后两句暗示时局险恶，金人随时有可能挑衅进犯，意在警醒朝廷应未雨绸缪，重用像自己一样的人才。这首词起笔突兀，
而行

0: 比深沉，意气贯通其中。龙腾虎峙有拍案惊奇之妙，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后人凭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在这首词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辛弃疾吟诵完毕，使至道击掌叫好：“有安，你的词不输东坡矣。”这是对辛弃疾词的最高评价，也是对他此时心情的深深理解和认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言，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

0: 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张莎下班以后跟往常一样的在阳台上坐一会儿，我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的那个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开电脑也不开电视，甚至于什么都不想的发一发呆。加上天气特别的舒服，有南风吹过来，加湿器正在给栀子花喷着水汽，小狗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于是在公众平台给你发了一条语音，并且哼了一首歌，歌的前几句特别适合我说的那样的场景，愿那样的场景也时常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感觉生活是坦然又平静的。这是徐小凤1988年《今宵多珍重》。

其实这是一首唱离别的歌，不看后面的这些情境，只说前面几句的话，还是觉得特别的美好。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星已稀，月迷蒙。这样的场景在你下班到家以后，在那种放松的时刻来体会，应该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这首歌最早诞生是在1961年，它的原唱叫崔萍，之后有很多人翻唱过，你可能还听过陈百强的粤语版，而刚刚这版是徐小凤在1988年的《别亦难》专辑当中翻唱的国语版，今宵多珍重。

我出生在一个擅长音域的城市，所以我曾经对于朝南朝北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反正常年都见不到太阳。但是现在生活在不下雨就出太阳的北方，对于南方尤其是南风的感觉越发的强烈。南风吻脸轻轻，像是儿时感觉母亲的手，又像是少年时爱人的唇。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来吹一阵来自于南方的风。

0: 这首歌叫《南飞燕》，来自于曹琴。我出生在成都，小时候对南方这个概念挺模糊，但是又特别的好奇。我记得我家阳台上有好几个燕子的窝，每到冬天的时候燕子就会离开，大人告诉我说燕子去了南方，要等春天的时候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南方应该是一个特别遥远也特别温暖充满阳光的地方。而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家乡成都于我而言也处在南方。当吹到来自于南方的风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有一阵家乡的气息在里边。以前生活在成都的时候，因为阴天比较多，一年当中至少有300天都是阴天，所以房子朝南朝北朝东朝西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而生活在北方，房子的朝向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曾经也住过朝北的屋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性格的变得更阴郁一些，因为即使外面艳阳高照，自己也只能够看到别人照耀之后留下的阴影。而现在我特别特别喜欢自家的阳台，早上即使起得再早都可以看到阳光洒满整个阳台，那只慵懒的小狗在那儿趴着睡觉，甚至于睡得四脚朝天的。然后晚上在阳台上坐一坐，也能够吹到来自于南方的风，轻轻的柔柔的，那样的时刻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最享受的一段。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就通过音乐的方式吹一阵来自于南方的风，也愿这样的风可以吹走你这一天工作当中的疲累不顺以及一切负面的东西。希望你的这个夜晚它是柔顺的，是乖巧的。有南方自然就有北方，这首歌在我少年时候的记忆当中建立起了北方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朝北的窗，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不受重视的，又或者别的什么什么。
1: 我只能一再

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当年我觉得如果这个斗字改成光字可能更押韵一些，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光。这歌是在94年的校园民谣一当中由高晓松写的，老狼唱的，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在放歌之前之所以说朝北的房间会让我感到不受重视，是因为就在当年听这歌的同时在看一本什么什么作文选，当中有一个同学写的作文，大意就是说在他们的学校重点班是朝南的，普通班是朝北的，而他自己在普通班，所以就一直在朝北的窗户当中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坐进朝南的教室里边去。这一点曾经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直到后来初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那种特别古老的七八十年代的小区，就是那种一下雨就甚至于进小区门之后到上楼之前都需要脱掉鞋的那样的小区，然后房子又朝北，那些日子感觉自己的性格变得有一些阴郁，因为常年都几乎见不到阳光，而且周围感觉都是充满着暮气的。于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我自己的家能够稍稍新一点点，然后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甚至于一个朝南的阳台。终于现在用了接近十年时间，梦想实现了。当时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打车的时候不用一直盯着那个表看，哎呀，不要跳，不要跳。现在也终于可以不那么在意了。还好，用了接近十年的时间，生活在变好，我也变得比以前阳光一些了。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为你选的歌。现在这一小段想来跟你听听纯音乐，没有歌词的，这是爱尔兰裔的风笛手 Johnny Madden， 他的音乐《南来风》。

这是一阵来自于爱尔兰的风，这阵风叫做南来风。这三个字会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同学来自于广东，他说这三个字特别的吃力，每次都是南来轰，南来轰，反正就各种的说不清楚，所以当时让他读这三个字是生活当中的乐趣之一。南方来的风它是柔和的，南方来的风它带着一定程度的湿润气息，抚慰着生活在北方的我们因为白天的工作变得有一些干燥，有一些疲惫的情绪。我是李志，晚间时光里为您选了一些歌，在此时跟你分享。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

0: 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4: 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厚着脸皮向生活要很多很多快乐的事儿，就是传说当中的有正能量的事儿，比如说听一盘自己很喜欢的专辑，比如说在周围一片嘈杂的声音当中还可以听让自己觉得很解气的歌。这首歌我也想了很久想播，但是当中有几个词语不是特别的和谐，所以不敢播。今天想了一招，就是把这几个不是太和谐的字眼给剪掉，虽然说是阉割版，虽然说不太完整，但好歹能播这首歌给你听。在播之前先说一下这个人，他叫做影无，这盘专辑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这首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在节目中播过很多次，但是马上要播的这首你笑着流出了泪，今天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播这首歌。这是我今天听了一整天的一首歌，整盘专辑这首歌听的次数最多。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这块的歌词，听这样的歌觉得特别特别解气，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气是从何而来，没有关系，偶尔生活需要一些发泄，比如说通过音乐。

现在播了这一首来自于影无，叫做你笑着流出了泪。这歌的原版歌词当中有好几句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用的语气词，但是如果我敢把它播出来的话，那下场就如刚才跟你说的。但是我还是想用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跟你念念这首歌的歌词，因为这样的歌词也许是今天，也许是近些日子很多人心中都在重复的一些话语。歌词里说，我快要睡着了，可还得睁着眼，你说呀说不停，我听也听不清，你说活着真没劲儿，轻轻叹了口气，又突然笑哈哈，你傻笑什么呢，你说你没情绪，把日子过下去，你说是生存还是死去，你笑着流出了泪，也流出了几分疲惫，你是因为感到了虚无，还是真的活得压抑，我说你是喝多了啤酒。

还是真的没米下锅。你说给我生的理由啊和存在的意义，我真想安慰你几句，可没有合适的词语。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他叫做影吾，在度娘当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说影吾平时就喜欢唱歌，觉得挺好玩的，五光十色的一个行业，又能够挣很多钱，于是就去唱了。在影吾的歌手史上，他几乎一直是靠干别的事儿来维持他的音乐活动，比如说他当过搬运工，他做过三轮车夫，还做过仓库保管员、药店售货员和药品的推销员。最为艰难的时候，他曾在北京的街头卖艺，第一天从下午3点唱到晚上8点，最后讨到了一书包的毛票回去。影吾在94年离开他的老家来到北京，在这里待6年时间。他其实签约的是一个大唱片公司麦田音乐，而当时他是麦田三原色之一，另外的两位现在都已经是大红大紫，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经典人物，朴树是白色，叶培是蓝色，而唯独影吾的红色一直没有推出。于是他和麦田解约，投入他的全部积蓄，找朋友的公司出了刚才这张唱片，叫做《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从此以后他离开北京城，传说他回了家乡南宁，开了一家药店。但是现在究竟他在什么地方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我实在爱这个有着这么多经历的，能够写出这样词语、这样歌曲的影吾。

意思，这样的歌真的改不完的，但是我实在实在是忍不住，我想伴着这样的歌跟你讲话。这首歌来自于布衣乐队，叫做《自由的鸟》。它和刚才那首《影无》的《你笑着流出了泪》，在我听来，在我看来，是一脉相承的气质。今天这个小时有着比较浓重的摇滚气息，但是这样的摇滚并不是一味的愤，一味的怒，它讲的是生活，讲的是那么脚踏实地的生活。也许它讲的是一个药店的售货员，又或者是一个三轮车夫，再或者就是每一个正在听节目、正在说话的你和我。现在听的布衣乐队，他们来自于西北。度娘说他们是从宁夏走出来最有知名度的一个乐队。我会想到大约是在5年之前，有一次听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他的现场，那次他是给别人做暖场的嘉宾。其实你听他写的歌，听他唱的歌，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气场、非常有才华的男子，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面对众人的时候，他非常没有气场，显得非常不牛十三。他非常紧张，那个台下说，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但是当歌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找到了自己的那个独立的世界。这个社会上依旧有这么多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一点都不牛十三，但事实上他们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思想，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大部分世人都不具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听这几首歌的时候会如此的热血沸腾，刚才觉得自己有些疲惫，但是到这个篇章的时候好热呀。现在要播的这首歌曲你非常熟悉，但是由布衣乐队把它改编之后，这样的感觉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

0: 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高温下的劳动者专栏播出，绿化养护工人，精细化养护，浇灌城市绿意。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在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编织车间，只见纤细的纱线从纱锭上被精准牵引而出，很快便织出袜子的雏形。设备部经理于辉本正穿梭于设备间，检查每台编织机的运行压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设备部经理于辉本：
8: 我们发现这个机器的就是压缩空气单号啊，特别高。然后我们通过现场的检查发现，就是我们机台实际需要的压力是0.6兆帕就够了，但是实际压力达到了0.7左右，然后压力过高对能耗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7: 根据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后台反馈数据，前不久公司对编织机的压力参数进行了统一调整，空压机的加载压力和卸载压力分别下调，并对变频空压机进行微调，使输出压力稳定控制在0.6兆帕。于辉本：
8: 通过这样的调整，让我们整个车间瞬间的流量从29.5立方米每分钟下降到现在的27立方米每分钟，就是节俭的效果还是蛮理想的。
7: 作为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于辉本：
8: 首先它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然后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就是光伏啊，整个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才有交流的机会吧。
7: 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于辉本：
8: 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准确的去抓取到，比如说我们使用的就是国家电网的电啊，包括那个我们自己的光伏发电用量呀，再就是我们买外购的那个绿电用量啊， 等等的，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7: 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省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0: 江商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8号下午，我市召开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新立方体系建设部署会，传达学习衢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精神，解读衢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新立方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方案等文件精神，落实建设举措，部署我市下半年妇女儿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妇女儿童事业是关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重要民生事业。十四五期间，我市扎实推进各项妇女儿童工作，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精准把握工作新形势、新要求，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线，统筹保障妇女儿童常态化民生需求等工作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凝聚各方合力，强化统筹联动，优化精准施策，培育特色品牌，抓实基层工作，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会议部署了新立方体系建设、暑期未成年人安全、妇女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期监测评估等工作。市教育局、市卫健局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
7: 江山台记者柴玉微博报道。7月29号晚，2025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迎来巅峰对决，少赛一场的江山队客场迎战柯城队，最终江山队以57-43的比分战胜对手。开场哨响，柯城队率先进入状态，弧顶三分出手命中，随后又抓住江山队退防不及时，快攻反击再添两分，打出5-0的开局。江山队暂停调整后，队员周玉航两罚全中后再中三分球，连得5分，还以颜色。首节末，江山队队员祝兵利用身高优势连续低位强攻得手，连取4分，将比分扳至9-9。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首节战罢，江山队以13-14落后1分。次节再战，江山队迅速进入状态，里突外投连得5分，一举将比分反超至18-14。半场战罢，江山队凭借该节末段少南马超群的两记外线三分球，以28-22暂时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了上半场的防守强度，频频保护好后场篮板，并迅速策动快攻反击，打出一波小高潮，以42-31结束第三节比赛。末节开战，江山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通过耐心的传球不断撕开对手防线，屡次觅得出手机会，而柯城队进攻端依旧手感冰凉，未能掀起有效反扑，最终江山队以57-43战胜柯城队，收获胜利。
0: 江商台记者郑奇卫报道。炎炎夏日，热浪翻滚，然而在这炙热的天气里，一群绿色守护者却默默坚守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他们的汗水和辛勤劳动呵护着城市的绿色生态，他们就是可敬的绿化养护工人。7月23号，高温笼罩江城，烈日炙烤街巷，绿化养护遭遇高温蒸腾、杂草疯长、病虫滋生等多重管护压力。当天上午，市区站前大道以北片区绿化带热浪涌动，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正有序开展夏季精细化护绿作业。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6: 像这种没有遮阳物的地方，我们像这种地方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干活，等温度高了，我们尽量到有树荫的地方去干活，避免中暑。
0: 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9: 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加剧的高温干旱，我们已经提前采取修剪灌木、搭设遮阳网等一系列预防措施。
0: 郑黄雄介绍，团队早晚集中开展除草清杂、修枝整形、遮阳网加固等重体力作业，正午高温时段转入树荫区域， 开展绿植巡查、精细修枝、病虫复检等轻柔管护，有效规

0: 避中暑风险，实现安全生产与精细管护两不误。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1: 那您觉得在绿化养护这一块，哪一项的工作在夏天来说难度是最大？
2: 相对比较大的应该是浇水，因为浇水的话，夏天高温，面积广，任务重。
0: 高温下苗木失水速度快，持续晴热少雨极易造成苗木大面积枯黄。郑黄雄告诉记者，浇水看似简单，实际上讲究很多。正午高温浇水不仅养护效果差，还容易灼伤植物根系，得不偿失。市住建局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陆俊：
3: 我们科学调整养护工人的上班时间，实施错峰作业，利用清晨、傍晚以及夜间温度气温较低的窗口期进行浇水，全力保障绿化植物安全度夏。
0: 为抵御强烈紫外线，队员们全程穿戴厚实闷热的长袖工装，佩戴草帽，整套装备透气性差，且高强度作业，队员们易出现头晕、乏力、脱水等不适。为此，养护班组常备清凉油、风油精、十滴水等防暑物资，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温安全提醒，规范作业流程。浙江绿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班长郑黄雄：
2: 对于我们绿化工人来说，就是能把道路、公园、广场的绿化养护好，既能改善空气质量，又能给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休闲环境。
4: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72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中药材产量同比增长13.5%，蔬菜产量同比增长2.4%，禽蛋产量2.21万吨，同比增长2.7%，生猪出栏数是9.79万头，同比增长41.6%。
0: 江上台记者毛梦瑶、周庚、郭露莹报道。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儒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5: 不光符合有点超出了五合力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0: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5: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6: 嗯，
5: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捂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0: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5: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上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0: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4月至6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0: 今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可能是受到《教父》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两部电影的渲染，提起西西里总是有种独特的魅惑与妖娆之感。而当我们跳出影片所设的框架，剩下的自然风景、民俗人文才是西西里岛最真实可贵的东西。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西西里的最初印象是源自于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女主角披着一头波浪长发，穿着时髦的丝袜短裙，踏着充满诱惑的高跟鞋从广场走过，从海边走过，从城镇走过，也从观众的心里走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让人们知道了西西里，也让人们误解了西西里。除了电影里面关于西西里的点点滴滴，这里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彩。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的南部，地中海的中部，形状类似一个三角形。由于西西里岛在地中海商业贸易路线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历史上西西里也是兵家长征之地。然而西西里的历史也属于很多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史前时期、希腊统治时期、古罗马统治时期到阿拉伯的统治，以至今日，随着改朝换代，历经多种不同的宗教文明的洗礼，因此在这里看到了几千年来外来统治者所留下风格各异的建筑和文化。巴勒莫作为西西里的首府，也是西西里第一大城，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巴勒莫旧城区中心西南隅，有矗立了1200年的诺曼皇宫。巴勒莫将诺曼、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共置一炉，这些建筑早已成为当地文明的一个见证，犹如打开巴勒莫的钥匙，来到这里你就读懂了它的庄严和沧桑。行走在充满历史感的巴勒莫街道，仿佛穿梭在古老的时光里，依稀能感受到远古的足迹，这里少了意大利北部的精致与华贵。这些古建筑虽然没有金碧辉煌的傲人外观，但都早已和巴勒莫的公园草地、市街、广场融为一体，丝毫不显突兀。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你问我在西西里岛只有一天时间去哪里好，

告诉你，一定要去陶尔米纳。歌德也将这里称为天堂，不得不说，我的感觉的确和他们是一样的。虽然西西里岛像一部读不尽的百科全书，遍地都是辉煌历史，但陶尔米纳仍然是我心头的那块至宝。再华美的辞藻都难以形容我登上古希腊剧场的那一刻，放眼悬崖两岸的山水美景时的那种震撼，那是一种自然与历史、文化与文明留给世人的震撼。中餐厅三是湖南卫视的一档热播综艺，主要是请一堆明星去国外开餐厅，弘扬中华的美食文化。既然是小镇，那最值得一逛的便离不开充满当地特色的小镇街道了吧。恩贝托大道全长1000米，是陶尔米纳最主要的一条中世纪林荫大道。光可见人的石板路两边是不起眼的小教堂、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店和休闲的咖啡馆，大街的两边有高低错落的风情小巷，小巷上面多数是民居，两旁摆满了当地艺人的风景如画，给小巷更增添了一丝情调。4月9日广场位于陶尔米纳小镇的中心，是个具有典型西西里岛风格的广场，黑白地砖独具特色，俯瞰可欣赏湛蓝的地中海，远眺可见埃特纳火山全景。走累了也可以坐在长椅上看着另一边的教堂发呆。广场另一边就是前哥特风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和17世纪的圣约瑟夫教堂。阿格里真托位于西西里岛的南岸，人称小雅典，曾长期被希腊人占据，因此保留有大量的希腊遗址。西西里岛属于地中海气候，春秋温和，夏季炎热，冬季潮湿，夏天的西西里岛很热，又是意大利度假的高峰季节，住宿费用较贵。最好的观光旅行季节是春秋两季，4月也是徒步旅行的最佳季节，气候凉爽，漫山遍野盛开着鲜花。同地中海上其他岛屿一样，西西里岛在漫长的历史中曾被多个民族占领，因此这里的饮食和烹饪也混合了不同的文化与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风味对西西里岛有很大的影响，西西里最经典的甜点就弥漫着挥不去的阿拉伯风。西西里到处可以看到炸饭团，大米肉丸裹上面糊，炸了既可以做前菜，也可以做零食和街头小吃。没有海胆就是简单的香蒜意面，加了海胆当然就瞬间不一样起来，酱料更加甜鲜，口感层次丰富，铺上几块海胆肉简直就是极致的享受。意大利人比较爱吃甜点，西西里人尤甚，很多风靡意大利的甜点最早都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但凡有鲜奶酪都必须要尝一下，因为这里的鲜奶酪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吃多少都不会腻。特别是刚做出来的蛋卷酥脆，有些蛋卷里填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或者外面裹上一层巧克力。电影《教父》当中的姐姐康妮就是用这道甜点让防备心极强的黑手党老大失去了戒心。意大利除了麦当劳几乎看不见快餐店，因为注重饮食健康的意大利人不太喜欢吃油炸食品，而普通的小餐厅一般人均15到20欧就够了，高档餐厅可能一道菜就要15到20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餐馆需要收取一定的餐桌费，大概在每人1.5到2.5欧。意大利呢是一个值得全境探索的国家，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著名的城市各自散发的独有魅力令人痴迷，但它们并不能代替西西里岛。

寻求人间天堂的航行者，依靠太阳和星辰的方位、水流和风向来导航，跋山涉水，穿越千万海里，终于。

发现了这片与众不同的新大陆。这里有高大的椰林、梦幻的黄金海岸、明媚的阳光和无处不在的浪漫，他们将它取名为夏威夷。夏威夷是世界级的度假胜地，这个南太平洋上的迷人小岛拥有蓝色大海、白色沙滩、椰子树、热情的草裙舞和穿着花衬衫、弹着乌克丽丽的夏威夷人。可爱岛位于夏威夷几个大岛的最北端，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古老的岛屿。相传夏威夷最初的神就是居住在这里的。可爱岛不大，是夏威夷群岛的第四大岛，面积是549平方英里，海岸线90英里长。从地质角度来说，可爱岛是夏威夷群岛当中八个大岛中最古老的岛。从夏威夷王朝的历史上来说，可爱岛是夏威夷群岛唯一没有被卡美哈美哈国王用武力征服，而是后来自动归顺王朝的一个岛。可爱岛由东至西行驶，途经许多夏威夷绝无仅有的地质奇观，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位于可爱岛西部的威美亚峡谷和寇基州立公园。虽然去程的山路崎岖不好走，但亲眼瞧到威美亚河侵蚀而成的大裂痕和绵延数英里的大峡谷，就足够让人觉得不虚此行。寇基州立公园位于可爱岛西部的威美亚峡谷以西。寇基州立公园在海拔3200到4200英尺的高原上，延绵4345英亩。这里有森林、野花和徒步小径，是欣赏本地植物和白臀绿鸟、恐鸟等夏威夷鸟类的绝佳地点。公园还有约45英里的徒步步道，是夏威夷州内最好的步道之一。一些小径可欣赏威美亚峡谷的风景，其他小径穿过潮湿的森林，游客可眺望北海岸的美景。如果说可爱岛是人文、风景和生态的展现，那粗犷狂野的大岛应该就是冒险家的天堂了。大岛由五座火山喷发而成，名字起源于庞大的规模。岛屿总面积超过夏威夷其他所有海岛的总和，星空、雨林、瀑布、草原、沙滩、火山与雪山，这里几乎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貌。来到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仿佛能够感受到造物主的神力。这是一座从茂纳诺亚火山山底绵延到海洋的公园，沿着150英里长的路径徒步穿过火山口、灼热的沙漠和热带雨林，以及博物馆、岩画。能走进的熔岩通道和两个活火山，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交错，有一种时空错乱的神奇体验。此外，欣赏基拉韦厄火山炙热的熔岩流入大海那惊心动魄的景象，也是把这里选为必定游览地点的原因之一。位于南海岸线上的哈纳佩佩镇上，有许多历史悠久、被完美保留下来的种植园风格建筑，就连迪士尼《星际宝贝》的画作灵感也来自于迷人的哈纳佩佩镇。现在这些建筑已经成为各种精品店、特色小吃店和画廊，时间充足的话，可以来这座夏威夷艺术之都，感受一下小镇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记得侏罗纪公园里那片看不到头的草原和山谷吗？对，位于大岛的古兰尼牧场又名侏罗纪公园，这片坐落在两个山谷间的草原，正是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侏罗纪公园》的取景地。行走在其中，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段枯木旁立着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Jurassic Park。 站在这个被密云笼罩的山谷中，脑中自然浮现出的电影画面，似乎就会看见地上有恐龙群狂奔时留下的脚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冰与火在太平洋的核心处相恋，可以说是对夏威夷最诗意的描述。去夏威夷度假或者旅行，最不能错过的应该包括两件事：躺在唯美浪漫的沙滩上晒太阳和体验活火山。在夏威夷远离尘嚣的美丽沙滩上，
您不仅可以玩一玩夏威夷的游戏，还能品尝皮脆肉嫩的烤猪，享受美食之后还能欣赏歌舞表演，观看日落景观。而天堂湾的日落烤猪晚宴是夏威夷规模最大最受推崇的一个烤猪晚宴。烤猪宴是老实莱汉娜晚宴，是夏威夷特有的一种传统餐宴。参加毛伊岛举行的烤猪宴，可以体验到最正宗的夏威夷风情。逢年过节，谁家结婚生子，孩子毕业的喜庆日子，他们请来邻里乡亲，摆放宴席，边吃边舞，与乡亲共享这大喜的日子。现在参加烤猪宴已经成为游客们夏威夷之旅的一项活动。有人说，没有参加烤猪宴，夏威夷之行就不算圆满。前往夏威夷的第一步，有时候不是订机票，而是选择要去的岛屿。除非是有充足的时间能够玩遍全部的岛，不然都要进行一些取舍。夏威夷通常呢，去欧胡岛、大岛、贸易岛、可爱岛这四个岛，各岛之间可以乘坐飞机到达，飞机时间短则30到50分钟，航次也比较多，一天有30多个航次。便宜一点的航空在60到150美元左右，当然也可以轮渡，轮渡的时间是比较长，班次也比较少。有些岛有可能是几天发一班，但是价位比较低，大概30到70美元左右。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夏威夷的美食。夏威夷美食基于波利尼西亚传统，融入了多年来逐步引入的各种文化。传统的食物包括海鲜、根菜、热带水果和甘蔗等，新增的食物呢包括葡萄牙甜面包、中式和日式小吃以及午餐肉饭团。你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下罗米罗米鲑鱼沙拉。罗米罗米在夏威夷的意思呢是按摩，鲑鱼肉被擦上盐、绿洋葱以及西红柿，因而色泽红润鲜亮。18世纪末呢，捕鲸者和商人的到来为夏威夷带来了腌制的鱼。1791年，一个西班牙人引入了西红柿和洋葱，这道鲑鱼沙拉就是由西红柿片、威尔士洋葱以及腌制生鲑鱼拌成的，口感偏辣，可以尝尝。那另外呢，一种美食是 Loco Moco， 它是夏威夷独特的美食，主要是在米饭上加上一些食物，如汉堡、牛排和鸡蛋，再浇上肉汁，非常具有夏威夷的风味。岛上的很多餐厅都有提供。月亮鱼是夏威夷海域食用鱼当中最色彩斑斓的一种，其优美的名字大概源于其圆圆的体型。整条鱼重60到200磅，鱼肉因部位不同颜色也不同，近几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餐馆的菜单上，成为一道夏威夷不可不尝的特色美食。来这里呢，无论身处哪个海岛，都可以买上一杯 Shave Ice 清凉一下。这些细腻的雪花冰圆筒顶部浇上色彩缤纷的糖浆，底部配以冰淇淋或者红豆，很难不让人动心。马克吐温曾说，这里是大洋中最美的岛屿，是停泊在海洋中最可爱的岛屿舰队。夏威夷，一个地狱与天堂并存的世界。当我脚踩温热的火山，远眺对面湛蓝的海滩时，才猛然发觉，活在这个星球原来如此多姿多彩。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

0: 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祭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大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真好，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2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西邻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北边比斯开湾，东北部与法国及安达尔接壤，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西班牙很多旅行路线的起点都是巴塞罗那，它不仅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地球上最酷的地方之一。巴塞罗那明媚的地中海风情和典型的欧洲都市风貌完美的融为一体，从哥特风格到高迪，这座城市迸发着艺术和建筑的激情。圣家族大教堂，圣家族大教堂是巴塞罗那甚至西班牙极负盛名的观光圣地和地标，建造始于1882年。1883年由年仅31岁的建筑天才高迪接手成为总建筑师，直至1926年因车祸去世。这座教堂可谓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教堂内部更是别有洞天，在这里你更可以感觉到圣家族大教堂建筑风格的前卫。这是一个以自然为主题元素的大教堂，步入其中仿佛进入了一片茂盛的热带雨林。形似棕榈树的石柱拔地而起，柱子上雕刻了如树干一般的关节，树顶的叶子和花朵缀满了天花板，阳光透过形状各异的彩色的琉璃窗洒下，投影在地面上斑驳陆离，整个教堂变换着其他的光芒，让人惊叹不已。坐落在巴塞罗那佩拉达山上的古埃尔公园是高迪设计的一个世外桃源，它以独具一格的环境艺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呢，高迪的艺术趣味和建筑风格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光影色彩，从整体到细节都做得美轮美奂。除了各种形态迥异的建筑外，还有用各种碎的彩色马赛克拼成的各种动物造型，例如大门处的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自大门中心划出一条轴线，沿轴线两侧布列建筑，而大门两侧的建筑给人的感觉非常活泼，色彩也十分绚丽。其平面呈椭圆形，有着砖砌的穹顶，外墙皆以当地碎石和彩色马赛克砌成。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著名的不和谐街区，你会看到很多外形奇怪的公寓楼，米拉之家就是其中一栋，它是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杰作之一。1984年米拉之家因其突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栋建筑建于1906年至1910年间，当时富豪米拉先生请高迪为他和他的妻子设计一栋公寓。米拉之家占地1323平方米，共有6层住宅、1层阁楼、1个地下停车场。米拉之家又被称为采石场，不规则的墙面和平台、戴头盔的士兵造型的烟囱是他著名的标志。这栋楼的波浪形的外观是由白色的石材砌筑的外墙，扭曲回绕的铁条和铁板构成的阳台栏杆和宽大的窗户组成。陶醉在巴塞罗那的建筑与美食的双重盛宴后，坐火车沿着海岸线南下到瓦伦西亚去品尝西班牙海鲜饭，投入当地迷人的夜生活，并探索艺术与科学城这个21世纪的奇观。艺术科学城建于瓦伦西亚托利亚河干涸的河床上，整个建筑群包括天文馆、菲利普王子科学宫、艺术宫、海洋公园、植物园等，灵感来源于鲨鱼骨架的设计，也让艺术与科学城成为现代建筑的杰出典范之一。由瓦伦西亚本地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建筑始于1996年，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这组造型奇异绝美的建筑气势磅礴地从北向南一字排开，而大面积的水面面积更是神妙之笔，让这些建筑仿佛是漂浮在海洋中的梦幻之岛。瓦伦西亚天文馆是在1998年完成的第一个建筑物，形似漂浮

在水中的巨大眼球，天文馆的玻璃幕墙有液压升降机运作，就像是一张一合的眼睑，有智慧之眼之称。大教堂是瓦伦西亚市的地标性建筑，建于三世纪时的清真寺旧址上，在长时间的不断的改建和翻修中混合了多种建筑式样。从三个入口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新罗马式的正门、巴洛克式的南侧宫门也是最古老的大门，还有西哥特式的一个北侧使徒门。使徒门上有着12使徒的雕刻，但是损坏很严重。由正门进入后，右手侧是圣杯礼拜堂，其中摆放着据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的餐具。相传教堂密室内的圣杯就是基督教的圣杯。在欧洲，所谓圣杯的有200多个。世界上大多数基督教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在所有所谓的圣杯中。瓦伦西亚圣杯最有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使用的正宗圣杯。虽然罗马天主教廷从未把这里的圣杯重为圣物，但他们承认它是最后晚餐中获基督赐福的酒杯，在圣劳伦斯把它送到西班牙之前曾为教皇们使用。首都马德里有着难以抵挡的街头活力和可爱的广场，也是地球上美术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马德里是一座由人类无限活力与西班牙奇特激情融合而成的奇迹之城。这个诱人的地方传达着一条简单的信息，这座城市懂生活。喧闹的中世纪市中心是马德里故事开始的地方，是这座城市成为王权中心、西班牙的帝国辉煌最繁华，也是马德里建筑最有意思的地方，有许多高档的用餐和购物场所可以探索。在西班牙众多的广场当中，马约尔广场无疑是非常有广场范儿的。长方形包围式的结构，四周被一列回廊式古老建筑所围绕，九个对外的拱门连接着外部的市区街道。回廊内露天茶座、纪念品店林立，非常适合闲逛休息。如果细细品味，会发现这座广场仿佛散发着难以穷尽的魅力。在高大的长方形回廊包裹之下，广场让置身其中的游人倍感空间上的束缚感，束缚感又并非纯粹的压迫，而是巧妙地通过建筑底层优美的连梯卷拱门自然溢出。阿尔卡拉门建于1788年，由卡洛斯三世下令修建，萨巴蒂尼为设计师，用以纪念马德里最杰出的市长卡洛斯三世。阿尔卡拉门是马德里现存最好的古城门之一，曾经是19世纪马德里的东侧边界标志。阿尔卡拉门矗立在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位于通向阿尔卡拉的大道的起点，旁边就是历史公园。阿尔卡拉门所在的广场是为了纪念1808年到1814年西班牙独立战争胜利而建的，并将其命名为独立广场。普拉多大道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著名的一条林荫道，它北起西贝莱斯广场，南到查理五世广场，中段有卡诺瓦斯广场。海神喷泉构成纵贯全市的南北中轴线，这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是马德里的地标，也是重要的文化与旅游中心，连接着马德里最重要的三个博物馆，这一片被称为马德里艺术金三角。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热情、富于活力的国家，一个挥洒艺术气息的乐土，以斗牛、舞蹈、吉他闻名天下。斗牛是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西班牙的国粹。它拥有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的最佳旅行时间一般在5月、6月和9月。西班牙沿海地区都适合夏天5月、6月去旅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西班牙的阳光、沙滩、大海。如果您是去看文化遗产，季节就不很重要了。弗朗明哥舞蹈是西班牙的舞蹈之一，也是西班牙人的骄傲，与斗牛并称为西班牙的两大国粹之一。弗朗明哥舞呢，融合了印度、阿拉伯、犹太乃至于拜占庭的元素，在注入西班牙南部吉普赛的一个养分后，形成了惊天慷慨、豪放不羁的绚丽舞姿。来到西班牙呢，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百年老店西班牙萨拉曼加古城百年老店。
店内保持了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红色的砖质墙壁，年代感十足的老相片和上个世纪的老电话，电话机和老的物件让在这里用餐的时刻呢有一种穿越感啊。20世纪的时候是这个小店的巅峰时期，不少著名的美食家都是这里的老顾客。西班牙的吃是毫无预感的，从早到晚随时发生，美食与美酒似乎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们最基本的打招呼方式。他们在菜市场或路边小店随意的吃东西，吃早餐，中午的时分他们就饮着啤酒在户外的阳光下吃着三明治，去作为一个轻松的甜点。伊比利亚火腿是世界级的美食，选料非常的讲究，用山地散养而且只喂食地中海橡果的一个黑猪制成的火腿风味独特，可以直接生吃。上好的火腿配面包，再饮一杯西班牙红酒，是体验西班牙美食的最佳方式。西班牙还给火腿分级，一只最好的伊比利亚火腿可以卖到将近500欧元一公斤。把生活当作一场节日来过的地方不多，当你遇上的狂欢节，或者当弗拉明戈舞娘用表演触动你灵魂深处的那一刻，没准你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了。无论发生在何时，你都会发现自己正在点头赞同，这就是西班牙。

0: 拉萨的建筑和自然风景似乎永远看不腻。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

0: 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周五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郑娜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新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2: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2: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2: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2: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3: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4: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5: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5: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 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5: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6: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

0: 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你的日常习惯可能在给肝脏添堵。生活当中很多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在损伤着肝脏。因为没有痛觉神经，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即便已经持续的受损，早期也往往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只会悄悄的发生改变。那比如说脂肪异常堆积，胆汁排泄受阻，慢性炎症反复，还有纤维化啊。今天呢，我们系统的来梳理大众最容易忽视的伤肝因素，伤肝因素啊，和各位来分享简单易行的护肝方法。长期熬夜会打乱肝脏昼夜代谢的节律，肝脏代谢呢受到人体生物钟的调控，长期的熬夜，频繁的倒时差会抑制糖脂代谢相关基因的正常表达，导致甘油三酯等脂质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解排出，在肝内持续的堆积，堆积在肝脏的甘油三酯会进一步诱发体内炎症因子升高，逐步引发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胰岛素抵抗相关肝细胞损伤。所以呢，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对于保护肝脏很重要。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偶尔熬夜的话，千万不要在熬夜的时候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哈，这样做呢会扰乱肝脏代谢节律的同时，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那久坐不动呢，会导致肝脏代谢入多出少，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休息时间，久坐的人越来越多啊，久坐时间也越来越长。那久坐呢会降低机体能量的消耗，削弱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取能力，这对于影响肝内脂肪的正常动员分解，引起或加重脂肪性肝病。所以呢，为了保护肝脏健康，大家要坚持规律的运动，每周大概完成150到300分钟的快走、骑行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搭配两次抗阻训练。在日常工作学习当中，每静坐60分钟，起身活动3到5分钟，也有助于改善肝内脂肪的蓄积的问题。那极端的饮食模式会损伤肝脏，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诱发胰胆管疾病，继发肝损伤。极端节食的减肥法会引发胆汁淤积、胆结石，造成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长期饮用甜饮料、食用高油高盐外卖，果糖会在肝脏直接转化为脂肪，诱发脂肪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日常饮食我们需要遵循少糖、少油、少盐、高纤维的原则，尽量的不喝含糖饮品，优选全谷物、蔬果、鱼类等食材。超重肥胖人群呢，减重的时候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通过呢合理的这个安排饮食和运动，逐步的减重。有脂肪性肝病的超重肥胖人群，减重5%到7%就可以显著改善病情。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标题。而且来关注到的是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祠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严防溺水是条安全提醒要牢记。再来看到的是江济树，这里有我放心不下的一群人。建设健康江山认知健康科普活动进商圈。再来看到的是乌木山社区开展急救技能培训，市民畅享夏夜健身运动乐趣。劳模宣讲走进西门社区暑托班。视频消息，江山产的荔枝熟了。省十八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决赛收官。继续刷新到的是老板电器暖厨计划慈善项目在江启动。全域文明吴晓惠民周家兴社区小改造惠旧宜居新图景。

居住行安医保障到位，江山温情护航，省运健儿逐梦赛场。最近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部分赛事正在我市火热进行，相关部门单位围绕参赛队伍吃住行安医环节细化保障举措，以严谨贴心细致的服务为各地运动健儿安心参赛，全力拼搏保驾护航。7月25号中午12时左右，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二楼自助餐厅内香气四溢，刚结束上午比赛的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取餐，享受丰盛营养的赛事午餐。菜品台上可以看到乳鸭头、炒粉干啊，这些江山本地特色菜整齐的陈列，荤素搭配种类丰富，后厨和前厅全程忙碌，厨师及时的补充菜品，面档前工作人员现场煮制面食，随时满足运动员多样化的用餐需求。宁波队运动员胡佳慧边取餐边和记者夸赞啊，说云帆的菜品特别好，口味适中，营养均衡，他最喜欢吃到的就是这里的虾。工作人员热情周到，贴心的食宿保障让运动员休息质量大幅提升。涉及安全是赛事后勤保障的重中之重。江山云帆度假酒店销售部经理徐真介绍，针对省运会赛事特殊性以及反兴奋剂相关要求，酒店严把食材准入关，全部食材均选自具备正规资质、检测报告齐全的供应商。所有食材到货后呢，会分批抽样送往徐州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二次检测，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隐患。更多的内容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标题。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啊。我们这款 APP 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么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稍后再等一号也来关注到江山传媒。今天呢，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我们的互动时段，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画面会准点的为大家来打开啊。稍后呢，可以一步到多焦站客户端广播互动来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17:04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好，稍后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江城的接下来几天会出现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一步到多交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 FM104.7 江人民广播电台多交江客户端广播互动，江山传媒抖音直播间三个路径当中，稍后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今天依旧有好朋友来做客直播间，稍后在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一起来听到的是好听的歌。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2: 好，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终于到了七月的尾巴哈，今天的阳光其实外头格外的热烈，36度的高温，所以中伏其实是一年里头最热的时间段，通常来说是的哈，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对，所以为什么中伏往往是最热的时候呢？跟大家来普及一个小常识吧哈，因为入伏之后地表会持续的积攒热量，那当地表的热量的这个收支入大于出的时候啊，我们说积蓄的热力就会达到峰值啊，我们说达到顶峰，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体感上这个时间段特别难熬啊。当然这是气候的普遍规律啊，不能保证说每一年每个地方一定是中伏是最热的，所以到了夏天我会发现哎，这个时间过得很长，那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暑假已经过半了，很多小朋友在家里待了一个月了，会觉得说哎，我在家里真的待得够够的了，老爸老妈能不能带我出去玩玩哈？哪怕是去到别人待腻的城市去转一转旅旅游什么的，但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尤其是宝妈更多的会考虑到这个旅行的舒适度啊、体验感啊什么的，避开暑热，所以这个时候海滨城市啊，山水景点一定是热门的出行地。那其实我们江山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的一个城市啊，空气又好，然后水质又很棒。那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盘点我们江山五大景区的夏日活动哈、啊。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好朋友伍陆晨，陆晨小姐姐，来欢迎陆晨。
3: 各位幸福下班路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工作人员伍陆晨。
2: 嗯，来。把陆晨来介绍给大家认识哈，我们江山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工作人员。那其实我们老听友都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来的都是丽丽。对，丽丽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江山文旅，我们资深的江山文旅人。对，那今天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面孔，所以我发现说文旅人真的特别忙啊，工作的时间其实完全是没有空档的。早上我跟丽丽我们在发讯息的时候，丽丽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还不知道今天谁能过来，谁来就谁算。哎，给我发了这么句话，我当时就想说那到底能来还是不能来呢？所以能够感受到你们文旅人真的是脚不沾地的忙，陆晨。
3: 嗯，因为刚好我们是过暑假的一个活动节点嘛、哦、所以大家稍微要忙着暑假活动的落地的一些，
2: 就是别人休息的时候往往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
3: 对，是的。
2: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点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江山的文旅事业还在马不停蹄的生长哈。所以今年的暑期我们江山文旅会推出哪些游玩项目呢？陆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嗯，今年夏天呢，咱们是以去游江山清凉一夏为主题的，在五大景区呢是准备了超级多的夏日游玩项目，整个八月都能玩，重头戏基本是都放在周末的，各个景区的玩法呢是各有特色。嗯，在江郎山我们是推出了一日店长送清凉的活动，在8月6日至9日我们会邀请高颜值达人当一日店长，在虎跑泉平台打造清凉补给站，在8月8日至8月9日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豆腐公社内也有店长互动，大家过来打卡发社交平台就能免费领到饮品和小礼品。
2: 嗯，这个小礼品有哪些？哦，比较好奇。
3: 这个小礼品呢是由我们这个官方出的文创雪糕、嗯、还有一些冰杯，然后还有我们的 NFC 的果汁饮料，还有一些明信片，这些都是可以现场互动能得到的。
2: 嗯，还有其他的项目吗？
3: 哦，在青阳呢我们是推出了和风雅韵非遗手作季，在7月25日至26日8月1日、2日、8月8日和8月9日我们是请了非遗老师傅在尚书院教大家手工编织麦秆扇，拿着自己做的扇子逛我们青阳的荷花池。
2: 哎，这个麦秆扇我们直播间应该有很多，我们这个

0: 年级的朋友，就是童年里头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应该每个人都会拥有一把。
0: 农村里头你会发现，哎，老爷老奶奶人手一把，就是可能是我们江山特有的吧，用那个麦秆来编织成的圆形的扇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发现说这个扇子是一个特别智慧的发明，就是它相比较其他的这个扇子，你会发现它能特别精准的捕捉气流，然后好像扇出的风都特别有方向感。
1: 对，而且特别凉快，
0: 特别凉快，而且拿在手上还不沉。
1: 对，是的，
0: 真的特别好用啊。对，
1: 在念巴都呢，我们是推出了风息逆去清凉玩水节，在七月到八月是全程开放的。在珠坡桥的桥头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好运小猫打卡装置，在桥下风息浅滩，我们是能溯溪打水仗，还能体验古风射箭，还有古镇沉浸式具有互动的活动。在仙霞关呢，我们是打造了密令通关徒步集章，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9日持续到8月31日。在游客中心呢，我们是可以免费拿集章手册的，逛中美联合抗日纪念馆、摩斯密码馆、一关关口收集印章，集齐三枚就能兑换景区的精美小礼品。我们
0: 只要拿到盖章就能通关。
1: 对，
0: 那这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挑战的难度。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想送小朋友一点那个小礼品，
0: 一点小惊喜啊。
1: 对，
0: 玩得开心最重要。
1: 是的。游客呢是可以在一边走古道一边了解历史，就是也是比较好玩，适合亲属的。在覆盖山呢，我们是有奇石下绘的石头绘画活动，我们是在7月29号到8月31号开放的。游客中心呢是免费提供全套的绘画工具，大人小孩呢都能在石头上自由创作，做好的手绘石头呢是可以直接带走的，也可以给小朋友带当做一个纪念品。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带娃的时候，
1: 对，非常适合亲子。
0: 就是、对呀、啊，小朋友可以很安静的在那儿绘画。
1: 对，
0: 这会儿
1: 就是当父母的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对，可以稍微休整一下。
1: 对，而且覆盖山比较凉快，大家也可以纳凉。
0: 还有其他的吗？
1: 目前就是这些，但是我们这一系列活动，赏荷、做手工，还有溪水、石头绘画、古道研学，是一站式全都有的。所有的特色活动到现场，我们就是能直接参与，不用提前单独预约。不过景区的大门票，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在美团、携程上线上预约。
0: 我们还需要提前来预约。
1: 对，
0: 在美团和携程上可以拿到这个约票，对不对？
1: 对。另外，我们还上线了学生的专属免票、亲子联票等优惠，同步联动到本地的民宿，推出配套福利。出门游玩，我们大家也能省下不少开支啊！整
0: 这个最重要。
1: 对，整一个暑期的活动，我们是一直持续到8月31日的。
0: 所以在8月31号之前，赶紧啊，
1: 对，
0: 带上朋友、家人，约上同伴，一起来我们江山走一走，玩一玩。
1: 是的，
0: 对，抓住这波福利啊！所以适合亲子出游的项目有哪些呢？比如说民宿，你刚刚说到民宿，今年价格怎么样？
1: 在住宿方面是有几款比较适合亲子的。在江郎山脚下山田花舍600多一晚，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江郎山，还有有稻田、泳池，还有亲子手工活动啊，离景区比较近。念巴都里面的山塘舍利500多一晚，走两步呢就能到溪水边玩。店家还有亲子汉服和儿童套餐，想安安静静度假呢就选云栖民宿，700出头，藏在山林里啊，有专门的儿童乐园和泳池，不用来回各个景区跑，一家人呢轻轻松松避暑游玩，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
0: 这个泳池应该也是适合小朋友的潜水池吧？
1: 对，当然安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因为最近是旺季嘛，大家还是以这个官方的携程还有美团上面的价格为准，估计是有上下浮动的。大家建议大家是提早预定，越早越便宜。
0: 那如果说哎周末只有2天的时间的话，那我们有没有特别棒的攻略可以来推荐给外地的朋友？
1: 外地游客如果只有2天，周末2天来江山，我可以给大家安排一条轻松不赶路，能把今年暑假的特色活动全覆盖的路线。推荐大家第一天一早先直奔江郎山，尽量赶在上午10点前抵达虎跑泉的平台清凉补给站。8月6日到9日这一天刚好能赶上高颜值网红店长一日。刚好在岗，然后我们
0: 这个网红店长指的是谁呢？
1: 我们这次是邀请了马浩翔、科目二三次郎、唐思玉、谢俊泽等百万网红大 V。如果有喜欢这些网红的朋友们啊，想知道这个达人店长上岗的时间，可以后续关注我们的江山多娇旅游微信官方账号，我们是有预告的。
0: 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我们叫什么？
1: 江山多娇旅游，
0: 江山多娇旅游上就可以看到，
1: 对，
0: 这个网红店长的预告，什么时候上岗，对不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去游玩的时间。去了 清凉补给站。

0: 之后呢是能和店长合影，还有拍短视频。
1: 嗯，
0: 爬完三盘石，一泻田纳凉下山后呢，车程十几分钟就能到青羊景区。这会儿呢，景色是非常好的，荷花盛开啊。荷花旁边呢还有设置了国风打卡，周末呢也有非遗传承人教大家编麦秆扇。
1: 嗯，
0: 扇子呢做完也能带走，带走完了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打卡。
1: 这个很赞哎。
0: 嗯，对，打卡
1: 需要付费吗？
0: 啊、不需要，都是免费的。
1: 哇，太棒了！
0: 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1: 嗯。
0: 做完这个麦秆扇带走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国风打卡点呢拍张照，这样子呢氛围感出片也有了。
1: 嗯，
0: 周末还有傍晚的时候呢驱车40分钟呢可以去聂巴都古镇住下，晚饭呢就在古镇吃铜锣糕、风炉豆腐堡，夜里呢可以沿着风溪散步，看着好运小猫的美城，感受古镇安静的夏夜氛围。
1: 豆腐堡这个，哎，很多来我们江山念巴都游玩的朋友对这个豆腐堡真的是念念不忘、啊、情有独钟啊、
0: 嗯、
1: 就是豆腐堡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愿意流连忘返，哎，再来一次我们江山再尝到它，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念巴都当地的水源其实有很大关系啊。
0: 对，风景
1: 谜底就在水源。对
0: 对，水质风景都特别好、
1: 而且风炉豆腐堡你会发现说炭火的香加上这个豆腐的韧性，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矿泉水的这个这个鲜哈、啊，就三种不同的口感融合在一起，哇，那真的是舌尖上的美味。
0: 嗯，
1: 你们可以来尝一下哈，我们念巴都豆腐。对，
0: 嗯，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就可以深度的逛念巴都景区。珠波桥的风溪呢，是可以体验溯溪玩水、打水仗；关帝庙呢，还有古风射箭，还有商会风云沉浸式剧游、
1: 嗯。
0: 大家可以在玩的时候呢，拍点小视频，然后搭配一些古风的歌曲，这样子就是非常有氛围感啊。
1: 可以带着男朋友一起去拍照。
0: 嗯，当然。
1: 如果说拍的不好，下次就不带你了。
0: 拍的不好，再重新再拍一下。
1: 再重新再拍一下。
0: 嗯，上午玩水，戏水项目之后，分有两种选择，如果是带小孩偏爱轻松亲子体验的，我们就可以去覆盖山，因为它这里气候比较舒适。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参与画石头，就小朋友呢可以在这边静下心来寓教于乐。那如果喜欢历史或者是徒步探险的，我们就选线下观。到游客中心，我们之前也是讲过的啊，就是领取几张手册，然后呢再点位参观完之后呢，我们盖好章，我们就小礼品送。
1: 还有吗？
0: 另外呢，我们整个暑期的活动是不用额外预约的，只需要提前在线上预约各大景区的大门票。两天行程，山水、玩水、非遗、人文全部都兼顾到，避暑、出片两不误，节奏宽松呢也不会太累。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哈、
0: 嗯，
1: 来尝试一下我们陆晨给到大家的这个攻略的推荐哈、啊。所以，哎，我有听说今年的这个暑期的门票福利特别的给力哈、啊。所以今年这个福利礼包里面都有哪些优惠给到我们外地朋友呢？给到应该是给到我们游客哈、啊
0: 嗯，
1: 也包括我们江山本地的朋友。对，
0: 我们是推出了暑假的大学生免票政策，一直到2026年9月15日是贯穿整个暑假的。享受该项优惠的对象呢是全国全日制专科本科在读的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及2026年高考录取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玩我们的五大景区，
1: 可以拿着你的这个高校录取通知书啊来代替学生证，对不对？因为很多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他还没有拿到学生证，
0: 对，
1: 这个时候可以拿着录取通知书加你的身份证，去到我们这个景点的窗口，
0: 兑换，
1: 来兑换我们的大门票，对不对？
0: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各位大学生入园时必须要出示本人的身份证、再加有效的学生证，或者是2026级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我们是实行人证合一的核验，仅限本人使用。本次免的呢是首通大门票，景区内的观光车讲解等二次消费是不包含在内的，需要大家自理。最近呢天气多变，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景区可能会临时调整开放时间。出门前呢大家要记得看天气预报，游玩时呢也要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做个文明的高素质的大学生。具体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江山多焦旅游微信公众号。
1: 关注到我们江山多焦旅游的微信公众号哈、可以看到我们每个项目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表。
0: 对
1: 啊，如果说你想看到这个喜欢的达人店长，
0: 对，
1: 也可以在这个推文当中来找到，对不对？
0: 对，
1: 什么时候上岗？
0: 是的，大家可以按照需求出行啊。
1: 嗯，
0: 今年暑期我们还上线了亲子的避暑联票，联动本地民宿商户推出了双向共享福利，研学团队呢也是可定制消。

0: 鼠套餐的整套特惠福利是截止到8月31日的，大家可以去携程和美团官网上去看一下。
1: 携程，一个是携程，一个是美团，
0: 对，
1: 我们可以来预约到我们的这个大门票。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这个夏天非得来一趟江山不可呢？陆晨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听完就想订票的理由？因为在这个时段里，我们好多朋友，不单是我们江南本地的朋友，还有很多江山在位的同胞，还有很多我们的外地朋友也在刷新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
0: 因为主要我们江山啊，景区的温度实打实的凉快，不用闷在空调房，古镇玩水、非遗手作，还有高颜值网红店长送冰饮，性价比拉满的，还能是拍出非常多好看的照片。避暑溜娃、约会散心也是一站式就能搞定了。而且我们江南山景区还有游泳奥运冠军汪顺打卡。
1: 汪顺，我们中国男子游泳队的主力队员哈，
0: 对，
1: 对，所以是我们冠军打卡
0: 路线，
1: 对，打卡路线哈，我们可以跟着这个顺哥的打卡路线来美美的出片，
0: 对，所以说这个冠军
1: 情绪价值被拉满了，
0: 对，所以这个冠军同款是必须安排上的，然后我也是呼吁各位朋友，这个八月是别再宅在家里吹空调了，带上家人朋友，把江山的清风、荷香、溪水、非遗和好运通通打包带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间里，我们给网友们来送支歌好不好？
0: 我们还是推荐一个小城夏天。
1: 稍等稍等哈，小城夏天我们放在广告之后，17:30我们先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1047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频率当中。那各位刚刚刷新进来的朋友，你们正在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此刻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的时段，在这个时段里你们想听到的歌可以用文字来留在公屏上哈，Jenna这边都可以看得到。那刚刚陆晨给我们推荐了小城夏天，一会儿我们会让大家来听到它，当然你们想听到的歌也可以用文字来告诉我好不好啊，可以在手机的左上角来关注到我们江南传媒的抖音号，或者是你也可以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在周一到周五的17:00的时段就可以登录首页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里头来找到我们的直播窗口啊。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告的过渡回到我们的1047的旋律当中啊，各位正在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间里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之歌的时段。那刚刚听到的是陆晨给到下班路上朋友的推荐，小城夏天。对，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李碧，但是这是网友的翻唱，我觉得一样很精彩， 对不对？陆晨
1: 很有活力，
0: 很有活力。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来推荐这首歌呢？
1: 而且这个就比较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江山，因为我们江山也不大，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小城市的夏天也可以很精彩。
0: 对啊，
1: 很有活力。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选的特别应景哈。小城夏天这幅画面其实放在我们江山，哎，可以变得特别鲜活，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听到它。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陆晨的推荐《小城夏天》。各位想听到的歌曲呢，依旧可以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哈。此刻在我们的播出时段当中，除了我们的电波在为各位进行直播之外哈，在我们多家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和我们家传媒抖音号都在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把你们想听到的歌用文字来在弹幕里头来留下，真娜这边稍后会让你听到想要听到的歌曲哦。那也谢谢各位今天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暂时的把耳朵来借给我们1047。如果说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夏日江山的分享有让你心动的话，记得趁早哈，一定要在8月31号前，对不对陆晨？
1: 对，
0: 8月31号这是一个时间的节点哈，带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伙伴来我们江山走一走看一看，来留下属于你的这一段清凉记忆，好不好？各位啊，手机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哈，我们既然传媒抖音号，那关注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时期的时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电台的直播的实时画面。我是珍娜，我们下周直播见哈。但下周是我的同事洪小莹来陪伴你们的下班路，平台当中依旧是1047给到大家的音乐和话题。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给下班路上的朋友来送支歌，陆晨这个界面里头，或者是你可以任意来点播，我们的曲库非常强大，想要听到的歌我这边都能给你安排到。
1: 其实我觉得关于夏天啊，能听的歌非常多，但是我怕我推荐的歌就会暴露我的年纪。其实像夏天
0: 所以年纪是一个很尴尬的话题吗？
1: 对，像夏天的风。
0: 好吧，我们不要谈论这个话题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话题拉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当中。
1: 好
0: 好。你想给大家推荐什么歌？
1: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慢慢喜欢你，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适合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有非常多的手作的一个活动，所以在手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适合听比较舒缓能静得下心来的音乐的。所以这首歌我其实是觉得在夏日出来游玩的时候陪伴你，其实会让你燥热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因为夏天天气热，大家心情呢难免有点起伏。听点这种舒缓的歌曲呢也是有助于大家心情平稳
0: 中伏嘛。这个时候其实人的心情会和天气一样没办法沉淀下去，
1: 对，
0: 就会很燥热，但是我觉得音乐可以帮我们来捋顺我们的心情。
1: 是的，
0: 对吧？尤其是下班路上我们想要的就是开心愉悦放松。好，我们来听到的是陆晨的推荐，我刚找到了这首歌是原唱是莫文蔚，
1: 对
0: 吧？我们来听一听陆晨的推荐，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当然你们想听到的歌曲依旧可以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直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王浩出席，刘杰做有关报告。
4: 浙江首次就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出台综合性文件，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出口货值和出口量双双翻倍。
4: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7月28号至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长刘杰做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助推教科人一体改革发展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通过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浙江省合乎长制规定、修改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批准12件报批法规，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人大代表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全力助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紧扣重点任务，思考谋划法规制度供给，开展小切口精准化监督，要切实强化经济稳进向好法治保障，加快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入开展专项监督。

0: 推动破解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广泛汇聚推进高质量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引导代表在本职岗位和履职工作中双岗建功，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提升履职能力，不断提升人大队伍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水平。
1: 29号至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舟山专题调研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发挥比较优势，打响特色品牌，不断壮大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激发海岛县发展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徐新月的报道。
2: 2017年，我省颁布实施的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河长制的地方法规。实施以来，全省水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也为全国类似立法贡献了浙江经验。此次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进行了迭代升级，将原有的河长制修改为河湖长制，管辖范围全面覆盖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名录的池塘、塘坝等水体，规定共18条，明确设立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四级总河长，总河长是第一责任人，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义说，强化总河长的统筹作用是本次立法的关键内容。总河长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让河湖长有职有权。
3: 河湖长的确定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前提，乡级上河湖长由本行政区域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村级河湖长由村社区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需要素质的人员确定为总河长和乡级以上河湖长，素质评次明确为每年素质，取消村级河湖长的素质要求，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2: 这次更新的条款对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做了原则规定。王忠义说，充分利用我省数字化改革成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河湖长制工作，提质增效。
3: 建立完善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问题或者违法行为信息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统一渠道。当前河湖长公示牌更新缓慢，影响监管效能和公众监督，增加相应规定，可以通过二维码等形式予以展示，在河湖长相关信息变更时同步更新后台数据，提高信息准确性。
2: 这次立法在河湖长制工作监管方面也更加严格，明确河湖长制落实相关情况按照规定纳入自然资源集约利用、美丽浙江等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自8月15号起施行，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同时废止。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来听丽水市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解码山区县依托生态优势趟出共富路的创新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制。
4: 庆元县始终牢记习近平同志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政绩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守绿护绿，森林覆盖率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获评全国生态示范县金字招牌。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表示，这份沉甸甸的生态家底是庆元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赶可及转换通道最足的底气。
5: 发挥高海拔原生态小气候好品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食用菌转型，荒野茶做精，田菊有扩面，近3年三大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7.4%，带动30000从业农民年均增收3.6万元。近5年成功举办了大型赛事300余场，直接带动消费超27亿元，深耕风光水储新赛道、百花园分店等一批重大绿能项目落地建设，已形成投资77.6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5年翻番。
4: 守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庆元始终锚定省际区位补短板蓄势能。田建辉说，当地正以产城深

0: 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全力打造浙南闽北省际边界开放竞争新高地，
1: 深化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推动以产新城以城聚人，落地百姓食品等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经济开发区扩容，近三年拓展三次产业发展空间4635亩，创历史新高，一龙庆高速、638国道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前期或开工建设，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吸引了闽北百姓就业8000余人，年均跨省就医就学2.1万人次。
2: 今天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联合召开推进会，解读关于加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意见。这是我省首次出台高校知识产权综合性政策文件，将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实习生林天涵的报道。
3: 高校是人才科技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而知识产权则是促进创新要素高校配置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级，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支撑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快高价值专利培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李虎认为，
4: 既符合了国家对知识产权质量先行的要求，同时也给出了浙江的一些具体的答案，专利的创造、应用转化，还有专利的保护，包括它的基础的支撑，这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以操作的，可以遵循的。对于专利的前期定价不准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有效的解决。
3: 数据显示，我省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省近14.5%，近3年超1.27万件高校专利实现产业化，专利产业化率进一步提升。意见也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45%，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5%；到2030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50%，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8%。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处处长徐希利说：“
5: 不能，我们将与省教育厅啊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指导高校呢用好知识产权管理手段。”来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呢，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布局，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同时呢，积极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6: 省国资委昨天召开省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上半年，省属国企经营稳中有进，实现营业总收入超8440亿元，利润总额超26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3.9%，实现完成全年目标60%以上。
2: 从六小龙到辛巴骏，持续出圈的杭州新锐科创企业受到国际资本关注。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上半年杭州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6.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96%，总量居副省级城市第二位，全省首位。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首次提升到68.1%，刷新杭州历史记录，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7个百分点。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7: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稳稳吊上货轮，又一批国产电动汽车即将跨越重洋销往全球各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突破250亿元，出口量接近2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04.2%和104.7%，双双实现翻倍。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张庆云说，位列前三的巴西、欧盟和约旦货值增幅都超过了1.5倍。
8: 从出口市场看，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最多的是巴西市场，同比增长了152%，欧盟排第二，增幅超过2.7倍。
7: 宁波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长期代理宁波出口汽车的报关业务，上半年共代理出口了50000多台整车，其中新能源汽车占了1半多。公司负责人陈雪说，
9: 今年以来，一些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对东南亚

0: 和非洲这些国家的汽车出口物流代理业务，新兴市场的旺盛需求让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更有信心。
1: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宁波口岸的创新服务举措，针对汽车出口数量多、频次高的特点，宁波海关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间。陈雪说，
0: 在一站式监管模式下，汽车的装箱、查验、出运等环节都在同一场地进行，我们的汽车出运过程中的滞损也大大降低了。
1: 眉山海关官员姚秀芳说，
2: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宁波口岸汽车出口总额的80%多，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完善关企联系配合机制，推广汽车滚装出口和一站式监管模式出口方式，提高汽车出口物流效率，增强宁波口岸在汽车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3: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线路一的媒体团走进湖州，近距离探访硬核科创企业校地融合科创平台，感受湖州实体经济与科创融合的强劲活力。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4: 丁磊你好。
3: 今天走访湖州的科创企业和科创平台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4: 好的，那像早上我们到了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用20年的深耕科创的坚守和底气啊。那么在这比如在这个团，他们的团队是攻坚克难呢，突破了低温材料脆断的世界级瓶颈，那么把材料延伸率从行业的20%稳定提升到了35%以上，那么也是完美适配人造太阳超导铠甲的极致需求。那么他们还通过技术外溢反哺像海洋啊、氢能啊这些高端产业，实现了一科创新多域赋能，让硬核科创真正落地赋能实体经济。那么除了硬核企业，我们下午还走访了浙工大的莫干山研究院，那么在这里呢是精准破解了这个县域科创人才那个人才缺、转化难、落地弱的一些痛点。那么在人才端创新推出了双融学者计划，也就是打通高校研究院企业三方人才通道，那么搭配一些弹性的考核和成果分红的激励，那么留住高端人才。那么目前在这里也是累计孵化了上百家的科创企业，创造超30亿的产值，也是为湖州的产业升级注入了鲜活的动能。
3: 那么根据行程安排呢，明天你们就将会转战到绍兴，在绍兴调研的话将会重点聚焦到哪些亮点？
4: 好的，走在绍兴啊，我们是将聚焦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与其他的一些创新的赛道，那么将挖掘绍兴高端制造的一些故事。那么我比如我们会走进这个昌盛机电，探访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全产业链装备技术，那么了解这个企业是如何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大硅片设备、石英干锅等核心产品的国产替代。那么同时关注他们新布局的这个像3D 先进封装、高端散热材料等新的这些赛道布局。那么也将走访像这个新联集成这样的一个企业啊，那么重点调研他们在这个车规级芯片、碳化硅器件的一些行业的一些成果，那看一看这个企业如何和这个头部的新能源车企啊一起来发力 AI 算力芯片领域，开辟产业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我这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国秋。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期近6个月的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近日在浙江4个试点城市宁波、湖州、绍兴、衢州收官，一张小小的发票成为激活市场、提振消费的鲜活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带来的报道。
6: 7月29号，在衢州市2026年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第6期定期开奖活动中，市民童女士喜中终极大奖10万元。
7: 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给小孩买的嘛，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幸运过，带小孩出去玩的嘛，就可以多玩几个地方。
6: 另一位抽中10万元大奖的幸运市民徐女士，中奖发票是购买黄金时开具的。促消费活动期间，她累计上传参与抽奖发票近80张，
8: 就很开心。买了周大福的一个黄金的一个锁，中的这个奖，给我打算先给我宝宝存着。
6: 今年2月以来，衢州市有奖发票系列活动共开展6期。全市8大行业累计开具发票710多万份，同比增长213%。最近，湖州市有奖发票也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抽大奖活动，抽出10个万元促消费特别奖。获奖市民小梁说：“
9: 没想到这么幸运，现

0: 再通过这次活动，比方说去买吃的、喝的，或者是买电子产品啊，都有一种开发票的习惯，能提升我们湖州的一个促进一个消费。
1: 活动期间，湖州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880多万张，直接拉动消费31亿多元。在绍兴，发票也成为了撬动消费的杠杆。据绍兴市商务局统计，活动期间，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1475万多张，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活力。宁波在发放奖金的同时，结合具体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活动形式，将有奖发票与手电经济、体育赛事、家政服务消费季等相结合，提升消费体验。全市超50000家商户参与试点活动，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有奖发票、活动奖金1.5亿元。
2: 暑期是观察消费活力的一扇窗口，重头戏更是在夏夜里。当下浙江夜经济正在换挡，夜购、夜游、夜食、夜读、夜娱、夜见等业态加速融合，各地用一场场有内容、有品质的夏夜消费，解锁夜经济发展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夜幕降临，绍兴诸暨的陶家自然村歌声四起，畅想诸暨首届全民春 K 大赛线下 PK 赛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没有传统夜市的喧嚣嘈杂，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有山峰、有歌声、有美食的山野音乐派对。选手徐梦天说，
4: 我觉得这个场地特别有感觉，整个就像一个山野音乐派对，无论是氛围感还是体验都非常的棒。
3: 台上夜鱼出彩，台下夜市升腾，寿喜烧饼、安华牛桃汤等诸暨特色小吃集中亮相，冰镇鲜皮为夏夜增添清凉，餐饮折扣、免费菜品等到店优惠，则把看比赛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人流。诸暨市旅游行业协会会长娄铁良说，一场春 K 既是乡村夏夜的文化活动，也是带动餐饮消费、展示乡村魅力的新入口。
5: 接下来的月赛和我们的总决赛，协会会继续深入参与，让来听歌的游客能一站式品尝到地道的诸暨老味道，真正实现看一场比赛吃一串诸暨的消费闭环。
3: 夜经济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新鲜感。在嘉兴同乡蒲苑时尚古镇，传统水乡正通过潮流玩法开启沉浸式夜游新模式。每天17点至22点，核心夜游区域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泼水狂欢、喷泉水幕、摇橹泛舟、烟火夜市轮番上演。免票降低了体验门槛，内容创新则提升了消费粘性。活动策划卢小军告诉记者，夜游免费开放以来，蒲苑时尚古镇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近10000人。
6: 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把流量变成留下来的这个流量。
3: 过去夜游往往是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如今夜游可以成为一段移动的旅程，城市的夜色也因此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丽水青田，夜游被装进了一辆电音巴士，每逢周末开行的 Hiking Bus 将城市夜景、桥乡美食和全球好物串联起来。车辆缓缓前行，车厢就是移动的电音俱乐部，沿途站点下车即逛，夜间消费场景也随之延伸。市民苏珊娜说，
7: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次活动，大家就全部都玩在一起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好的，就挺开心的。
3: 丽水青田用一辆电音巴士拓展了夜游的空间边界，湖州长兴则把一场演出做成了连接人气、业态与消费的综合场景。在太虎龙之梦，网红达人与文旅地标联合，开启了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尝试。7月26号起，全网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唐毅携团队近100位主播开启连续演出，单场吸引上万名观众到场，演艺、住宿、游乐等业态一站式衔接。专程赶来看演出的游客黄璐，因为丰富的度假配套，在这里多住了几天，多玩了几项。
8: 冰雪世界啊，大马戏啊，动物园啊，感觉3天都玩不过来，
9: 体验感很好。对，
3: 太湖龙之梦度假区总裁刘九邦表示，线上游客落地线下实景，带动的不只是现场人气，更是园区综合消费。
10: 演艺城的门票销售也增加了20%到30%，包括客房啊，也有一定的因此而带动的上涨，包括园区的二销也有所增长。接下去我们可能会邀请更多的这样类似的艺人过来，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3: 眼下浙江夜经济正在告别千篇一律的烟火气，走向各美其美的品质感。当夜市不再是随便逛逛，而是沉浸其中；当流量不再是匆匆来过，而是留得下来，夜经济的这里解法 让消费新活力持续涌动。
9: 这个暑假，杭州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暑期预计运送旅客900多万人次。对维修放行员郑永宝来说，暑运是他每年最硬的一仗。停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他带着班组连轴转，守护大家的安全出行。一起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1: 机组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9: 正午时分，在杭州机场停车坪，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签字放行。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顺利进入跑道。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飞机即将落地的通报，郑永宝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11: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查的飞机大概有10来架这样子。
9: 暑假期间，杭州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落，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绕机一周，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次飞机检查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郑永宝说：“
11: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
9: 刚降落的飞机就像是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会被层层热浪包裹。郑永宝说，他们用测温枪测过，停机坪地面58.8度，机轮94.6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度。
11: 温天之后啊，它这个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9: 俯身查看滚烫的主轮胎磨损与胎压状况，凑近高温发动机进气道排查叶片有无损伤，弯腰检视起落架管路、机身蒙皮有无渗漏与破损。郑永宝与同事们以严谨的标准化操作，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平安起落的第一道安全关口。
2: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省大部地区迎来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市区、杭州萧山、绍兴柯桥、新昌，都是38.7度。与此同时，午后强对流天气局地开花，宁波鄞州陈泊渡一小时降雨量达4毫米，海曙石砌街道出现冰雹。省气象台预计，8月4号以前，我省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多午后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5号到7号降水增多，高温有所缓解。
1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就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当地时间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地发生的雪崩导致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多名登山者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说，正在紧急核对情况，将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也愿意根据巴方的需要提供帮助。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明确提出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1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2: 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二连涨，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合每升上调5毛多，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13: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表示，已经接到通知，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航线以上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下下调10元。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当地时间31号称，哈马斯原则性同意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加沙停火必须分阶段实施，并且以军必须首先撤军。
1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1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4: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6: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

0: 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3: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 35.97 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6: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5: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6: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

0: 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

0: 名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间断，永远直到彼岸。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0: 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齐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0号上午，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全会是在奋进15开局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各级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对标对表市委中心工作，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通平共政，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紧扣市委8大攻坚行动作战图，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江山在8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要接续奋斗，扎实做好下半年履职工作。要精益求精，抓专题协商，攻坚克难，抓民主监督，聚力聚焦，抓课题调研，同心同向，抓提案督办，合心合力，抓社情民意，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不断开创江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常委会协商课题等，研究确定了8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0: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30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决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杭州队以83-62战胜温州队，夺得冠军。当天16点决赛打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流畅。杭州队凭借稳健的攻防节奏占据优势，温州队随即调整战术，沉着应对。依靠默契的配合不断追分并一度反超，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陷入拉锯战，最终比分定格在83-62，杭州队拿下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冠军。杭州队队长陆子一：
2: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首先就是我们备战很久，然后觉得自己就是练的都是有效的，收获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
0: 杭州队队员家长盛华桥：
3: 省运会这个赛事氛围非常好，你看我们也来了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助威团来给我们的球队加油助威。
0: 在稍早前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台州队战胜丽水队，获得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3名。比赛结束，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据了解，省18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比赛是江山赛区承办的3个比赛项目。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微报道。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

0: 整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祖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祖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1: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0: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
2: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禾木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3: 今年我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2: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4: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2: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5: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0: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6: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呐，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边来的。
0: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7: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间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

0: 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高温4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高温4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

0: 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2: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夏粮收购全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

0: 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芳、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锁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1: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0: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2: 那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市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10个培训班次，吸引2700人次报名参加。课程涵盖艺术美育、体育竞技、科创实践、人文素养四大类别，包括舞蹈、书画、声乐等课程。通过分期开班、错峰授课、小班化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在街舞课堂上，学员汤星辰完成第一套动作后，脸上洋溢着笑容。学员汤星辰：
4: 我今天跟姐姐一起来上，以前我也报过街舞班，暑假也想报，因为老师很好玩。
3: 硬笔书法课堂，10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5: 感觉我的字不太好看，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6: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5: 汉还有名。
3: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 是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7: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良，收购全面开启。
8: 聚焦三农。
0: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9: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收粮车辆从入库登记、签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0: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过高峰期服务不断档。

0: 口高峰期服务不断档，
1: 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0: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鹤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

0: 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一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
2: 项目就。

0: 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付贴息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五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3: 乡村采风。
2: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4: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2: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4: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2: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4: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

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

0: 享八八折，市区双塔街道五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

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成。

0: 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白银湾区路决议，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路停，路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家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明星们包括歌手们，因为是大众化娱乐当中的重要部分，所以被解读的角度可以有很多。比如一万个人听邓丽君，心里面就有一万个对于她的演唱的解读，喜欢程度的区分。我记得在韩松洛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形容过他喜欢的邓丽君，他说有个问题萦绕心头，始终没有解决。从很小的时候，他说我就在想，那些唱歌的人都长得那么美，为什么要唱一些幽怨的歌？为什么在他们的歌里还充满了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长得那么好，还不是想要谁就要谁吗？唱那些歌做什么呢？若干年后我明白了，且不说爱情这种奢侈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人永远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和冥冥中那只翻云覆雨的手也没有关系。得不到是人的命运，如歌里的人生长恨水长东。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在我们看来，邓丽君是传奇里的人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表面上来看，也的确如此。14岁，她就被称作天才歌星。1972年，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去日本发展，很短时间就获得成功。图片和影像里的她，有一件又一件美丽的衣服，灿烂的笑容，北海道的美景，演唱会上森林一样伸出来应和跟欢迎她的手臂，还有惊人的唱片销量，无数次比赛的冠军，甚至更令一个歌者骄傲人心所给的荣誉，那就是被传唱、被热爱、被铭记、被纪念，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稍稍减退。

给我们多一个角度来解读邓丽君。韩松洛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经这样形容过邓丽君，他切入角度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舞台上的她那么美丽，她唱过那么多好的歌，得到过世人的赞誉，她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唱那些幽怨的歌？而在她的歌里还充满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从世人角度来看，她从小出道技艺精进，天赋际遇都已经达

到相当高度。如果有个魔鬼拿这些来跟任何一个人交换，条件是只能活到40岁，而且始终寂寞半死，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拼命点头吧。这是一个命题，如果轮到我，轮到你，你会点头吗？我可能也会，至少韩松洛说我会拼命点头。可我们谁都不是邓丽君，也没有魔鬼想要来跟我们交换这些时间、生命跟幸福。

当我们说要拼命点头，常常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一切。当我们真正变成它，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奶酪当中的骷髅，进入黑夜之前的漫长旅程。不太愉快的童年，一个始终哀哭的姐，被身后那只翻云覆雨的手左右的命运，而且始终无力变白。她有了美丽，有了财富，却更加遇不到一个全无目的喜欢自己的人，终于要洗尽铅华，却遭遇背弃。在政治的漩涡里，当过一枚棋子，身不由己，去意彷徨，于是陷入沉寂和放逐，最终寂寞客死异乡。离世的那刻，身边是个心知肚明，但在孤独面前不得不容忍的人。

我常觉得，当一个人一次次的面对落寞，其实也就是面对被缩短的生和死，繁华与凋敝，绽放和萎缩，这些一再经历，人会很快的老去，即使有绝代风光，也只是提前之去，谁都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你看我风光，你看我要什么有什么，只因为你不是我。白光当年在他那首歌里反反复复的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像冬夜里没有光明。其实得不到的何止爱情，还有此时此刻我手边也找不到的白光这首歌的版本。所以今天家人有约跟你分享林宝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这个女生是用标准的上海话来演唱的，或许在旋律里可以平复一下那些得不到的遗憾，怀念一下那些天赋了好声音的人。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我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

0: 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

0: 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昨晚上下班以后跟往常一样的在阳台上坐一会儿，我特别喜欢每天晚上的那个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开电脑也不开电视，甚至于什么都不想的发一发呆。昨晚上天气特别的舒服，有南风吹过来，加湿器正在给栀子花喷着水汽，小狗在沙发上睡了过去，于是在公众平台给你发了一条语音，并且哼了一首歌，歌的前几句特别适合我说的那样的场景，因为那样的场景也时常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感觉生活是坦然又平静的。这是徐小凤1988年《今宵多珍重》。

其实这是一首唱离别的歌，不看后面的这些情境，只说前面几句的话，还是觉得特别的美好。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星已稀，月迷蒙。这样的场景在你下班到家以后，在那种放松的时刻来体会，应该是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这首歌最早诞生是在1961年，它的原唱叫崔萍，之后有很多人翻唱过，你可能还听过陈百强的粤语版，而刚刚这版是徐小凤在1988年的《别亦难》专辑当中翻唱的国语版，今宵多珍重。我出生在一个擅长音域的城市，所以我曾经对于朝南朝北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反正常年都见不到太阳。但是现在生活在不下雨就出太阳的北方，对于南方尤其是南风的感觉越发的强烈。南风吻脸轻轻，像是儿时感觉母亲的手，又像是少年时爱人的唇。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来吹一阵来自于南方的风。

0: 这首歌叫南飞燕，来自于曹琴。我出生在成都，小时候对南方这个概念挺模糊，但是又特别的好奇。我记得我家阳台上有好几个燕子的窝，每到冬天的时候燕子就会离开，大人告诉我说燕子去了南方，要等春天的时候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南方应该是一个特别遥远也特别温暖充满阳光的地方。而现在我生活在北京，家乡成都于我而言也处在南方。当吹到来自于南方的风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有一阵家乡的气息在里边。以前生活在成都的时候，因为阴天比较多，一年当中至少有300天都是阴天，所以房子朝南朝北朝东朝西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而生活在北方，房子的朝向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曾经也住过朝北的屋子，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性格的变得更阴郁一些，因为即使外面艳阳高照，自己也只能够看到别人照耀之后留下的阴影。而现在我特别特别喜欢自家的阳台，早上即使起得再早都可以看到阳光洒满整个阳台，那只慵懒的小狗在那儿趴着睡觉，甚至于睡得四脚朝天的。然后晚上在阳台上坐一坐，也能够吹到来自于南方的风，轻轻的柔柔的，那样的时刻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最享受的一段。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就通过音乐的方式吹一阵来自于南方的风，也愿这样的风可以吹走你这一天工作当中的疲累不顺以及一切负面的东西，希望你的这个夜晚它是柔顺的，是乖巧的。有南方自然就有北方，这首歌在我少年时候的记忆当中建立起了北方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朝北的窗，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不受重视的，又或者别的什么什么。
1: 我只能一再

你说朝北的房间会让我感到不受重视，是因为就在当年听这歌的同时，在看一本什么什么作文选，当中有一个同学写的作文，大意就是说，在他们的学校重点班是朝南的，普通班是朝北的，而他自己在普通班，所以就一直在朝北的窗户当中，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坐进朝南的教室里边去。这一点曾经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直到后来初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那种特别古老的七八十年代的小区，就是那种一下雨就甚至于进小区门之后到上楼之前都需要脱掉鞋的那样的小区，然后房子又朝北，那些日子感觉自己的性格变得有一些阴郁，因为常年都几乎见不到阳光，而且周围感觉都是充满着暮气的。于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我自己的家能够稍稍新一点点，然后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甚至于一个朝南的阳台。终于现在用了接近10年时间，梦想实现了。当时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打车的时候不用一直盯着那个表看，哎呀，不要跳不要跳，现在也终于可以不那么在意了。还好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生活在变好，我也变得比以前阳光一些了。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为你选的歌。现在这一小段想来跟你听听纯音乐，没有歌词的，这是爱尔兰裔的风笛手 Johnny Mellon 他的音乐《南来风》。

这是一阵来自于爱尔兰的风，这阵风叫做南来风。这三个字会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同学来自于广东，他说这三个字特别的吃力，每次都是南来轰，南来轰，反正就各种的说不清楚，所以当时让他读这三个字是生活当中的乐趣之一。南方来的风它是柔和的，南方来的风它带着一定程度的湿润气息，抚慰着生活在北方的我们，因为白天的工作变得有一些干燥，有一些疲惫的情绪。我是李志，晚间时光里为您选了一些歌，在此时跟您分享。

0: 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1: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8: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9: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老族长道，大司马，你就说要多少军粮了。回老族长，至少十万担。老族长一咬牙，十五万担，只留五万担压仓救急。老哥哥们以为如何？赞同了。族老们异口同声，竹杖独独成了一片。屈原激动了，热泪夺眶而出，肃然整衣，向老族长与族老们扑地拜倒。当日午后，屈氏老族长发出了征发令，整个几百里封地便紧张忙碌起来了。农家山谷的牛车从四面八方赶来，渔家舟船也从湘水、滋水、汨罗水络绎不绝地顺流而下。几百个大村落聚集的一万多兵勇极快地组成了一支护粮军，入夜开始装车装船，人声鼎沸，城堡内外的灯笼火把连成了一片汪洋。两日之内，十五担粮草从水陆两路悉数运出，连族老们都乍舌惊叹。屈原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心里却更加沉重起来。屈氏部族不但献出了十五担粮草，而且征发了全部牛车马匹、渔舟与族中壮丁，这意味着屈氏部族献出了全部实力。一旦国中有变，大族抗衡，屈氏部族便丧失了反抗能力，可能任人宰割。其中的全部关键都在于对秦国的这一仗能否战胜，战胜了，屈原与屈氏部族是挽救楚国的功臣，携战胜大军之威，楚王也只有按照他的主张进行第二次变法。可是一旦失败了呢？屈原不敢想，也不愿想。目下他只有一个愿望，尽快赶到丹水战场，与新军将士同心浴血，战胜秦国。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之七，秋风沙场西，河堪古商。丹水谷地，楚军的土黄色大营与秦军的黑色大营遥遥相望。丹水谷地在秦国的五关东南，既是楚国的西北大门，又是秦国的东南大门，历来是秦楚两国兵戎相见的老战场。楚国在这里没有少过驻军，几乎在六国联军攻秦的优势时候，丹水谷地的十万大军也没有移动。联军兵败后，屈原深恐秦国乘势偷袭，又增调了五万兵马到丹水谷地。这十五万大军的统帅是昭氏一族的老将柱国将军昭常，副将则是景氏大将景缺。景氏部族与屈氏部族长期通婚，素有渊源，昭氏却是屈氏的宿敌，如同屈原与昭居一样水火不容。面对秦国开出五关的十余万大军，昭常只是深沟高垒防守不战，秦军也只是扎营对峙，没有进攻的迹象。两军大营如此对峙了几个月，秋风一起，楚军便渐渐松懈了。这一日，昭常突然接到斥候急报，八万新军兼程北上，已经到了三十里之外的丹水军水交汇处。昭常大致惊讶，新军是屈原的台柱，如何突然开到了丹水？他并没有接到楚王的增兵王书，也没有接到伯父昭居的密札，这八万大军来的不是太蹊跷了吗？狐疑归狐疑，毕竟都是楚军，他拥有的兵力又超过新军一倍，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吩咐总领斥候营的军务司马随时禀报消息。 禀报柱国将军，秦军大将屈盖前来拜会。暮色时分，军务司马匆匆来报。屈盖，这头老将驴带了多少人？
1: 只有两名副将随身。
0: 哦，请进来。昭常本打算升帐巨将，一听屈盖只有三人，也就作罢了。屈盖昂昂进帐，径直走到帅案前。
1: 柱国将军昭常，拜见王命兵符。
0: 昭常一阵愣怔，眼看着屈盖接过副将手中的铜匣，也不得不躬身到底。
1: 臣柱国将军昭常恭迎王命兵符。
0: 屈盖一伸手，铜匣当的一声弹开，半尊青铜相符赫然入目。这是楚军大将人人熟悉的相符，两符堪合，军中大将便得听命于新来大将。
1: 柱国将军，堪合兵符了。
0: 威严持重的屈盖不冷不热。昭常实在弄不明白这突然的变化，心中乱作一团面糊。可这是要命的时刻，不奉王命，持兵符大将便可力斩抗命将领。眼看屈盖脸色黑了下来，昭常只得下令：
1: 中军司马，堪合兵符。
0: 中军司马从后帐捧来一个一般大小的铜匣，打开，昭常捧出了里面的半尊青铜相符，与屈盖手中的半尊青铜相符一碰，只听咣的一声震音，一尊铜像便浑然一体了。
1: 昭常将军听令，末将在。
0: 昭常憋得满脸通红，心中依然是一团面糊。屈盖展开了一袖红绢：
1: 楚王君命。
0: 昭常气战不出，抗秦不利，着即革职，与军前戴罪立功。所部大军由屈盖统帅，大破秦军。
1: 昭常大喊起来：屈盖，何有如此亡命？坚守不出，可知楚王严命啊。
0: 屈盖冷笑：莫非本将军不是亡命？
1: 来人，将昭常押到新军大营看管。
0: 不知何时，帐外多了一对新军甲士，轰然一声进来，便将昭常押了出去。屈盖立即击鼓升帐，聚齐了两股大军的三十多位大将，又一次当众勘合了兵符，宣读了楚王王书。

昭昌大军的昭氏将领们虽然多有疑惑，却也不敢抗命。毕竟楚怀王继位后，亡命反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气恼抗命也没用，说不定过几日又变了回来。抗命非但有立世之危，过后也是军中笑柄，何苦来哉？屈盖是有备而来，立即对全部23万大军进行了整编，新军8万为中军主力，老军步兵5万为左军，老军骑兵5万为右军。老军中最特殊的1000辆战车，车上甲士与随车部族合计5万，编为前军。屈盖自领中军，景缺任副将兼领右军，步战名将童盖领左军，车战老将冯侯良领前军，一日整肃步伍，演练协同，两日后开战。屈盖其所以没有立即进攻，是想等待屈原赶到之后再开战，毕竟这是屈原呕心沥血冒着最大的风险谋划的一场大战，也许还是屈原卧兵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大战。尽管屈原交代得非常明确，抵达战场后若统编顺利便立即开战，以防郢都随时生变。为此屈原事先做了精心部署，派出5000精兵切断了郢都通往丹水的大小三条通道，凡是郢都派往丹水的快马特使一律拘押，尽量给屈盖大军争取时间。凭经验与阅历判断，屈盖认为自己至少有5-6日的宽裕，安陆到丹水是兼程3日的距离，屈原完全可以赶到。但是屈原却来迟了，回领地出粮耽搁了整整3日，风风火火赶到安陆留守大营，又恰恰逢春申君在焦急的等候，两人争吵了一宿，终于是屈原的激情无畏甘做牺牲，征服了春申君。次日黎明，两人便马不停蹄地兼程北上了。第7日的黄昏时分，终于赶到了丹水谷地。那一番景象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残阳之下，方圆20-30里的山原上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混杂着支离破碎的战车，鲜血淋漓的战马，丝缕飞扬的战旗，浊世的鹰鹫正在成群成群地飞来，大片大片的黑老鸦聚满了山头枯树，无休无止地聒噪着。温热的血腥味儿随着素色秋风弥漫了整个河谷，浓烈的使人要剧烈的呕吐。禀报大司马，我军战败了。上天啊！面色苍白的屈原大叫了一声，一口鲜血喷出，从马上倒栽下来。悠悠醒来，屈原依稀看见了一圈火把，看见了火把中士兵们的泪光，看见了浑身鲜血的一员大将正扶着自己。你是景缺，快快说，死了多少人？屈盖将军呢？大司马，秦军将士兄弟们全部战死了，屈盖老将军剖腹殉国了。啊！屈原又一次昏了过去，一片沉重的脚步声渐渐逼近，屈原睁开了眼睛，看见大片火把包围了过来，看见面色苍白的春申君与一个黑色战袍的大将走到了面前。秦国上将军司马错，参见大司马。黑色战袍的大将恭敬地深深一拜。屈原倏然惊醒，神奇地豁然站了起来。司马错，楚人有热血，楚国不会灭亡。哎呀，屈兄，上将军是来上谈分尸的。春申君在屈原耳边说了一句。大司马，司马错肃然拱手道，楚国新君人怀必死之心，战力之强，天下罕见。

0: 我秦军将士甚为敬佩。此战，我军伤亡60万，实为惨胜。司马错敬仰大司马，敬佩楚国新军将士。愿与楚军合力，分开两军尸体，使英雄烈士各归故土。屈原默默地对司马错深深一躬，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大袖一甩，转身去了。 次日午后，两军尸体已经完全分开。屈原本想将新军将士运回南楚故土安葬，可实在难以办到。无奈之下，与春申君选择了丹水南岸一片山清水秀的谷地，做了楚军坟场。楚军10万具尸体，百人一坑，一日一夜，便堆起了1000座高大的坟墓。 司马错亲自送来了1000方秦国蓝田玉，做了楚军墓石刻。屈原亲自题写了2个大字“谷商”，镌刻于白玉之上，立于每座坟头之前。第3日，楚军残兵在谷地中为阵亡将士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屈原身穿麻衣，亲自主祭。
1: 当他将3桶楚酒洒在祭台前时，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楚军人人饮泣，哭声弥漫了河谷原野。屈原在遍野哭声中，登上了祭台，击月吟额：“我有忠烈兮，千古国殇；猛士身死兮，不得回故乡。” 云梦渔舟兮，一别去；雨雪沙场兮，云飞扬。回吴钩兮，夺秦弓；血染甲兮，大旗红。身受离兮，天地惊；怀故国兮，志坚成。心高洁兮，不可凌；子魂魄兮，为鬼雄。
0: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迢远。猛士去兮，栋梁折；国殇沉沉兮，何以堪？当天晚上，楚军拔营后撤了100里，回到了原先驻防的满水河谷。屈原一直昏睡到夜半方醒，见春申君。
2: 还守候在榻边，不禁迷惘，惊讶道：“你还没有走？”春申君笑了：“熬夜虚惊，我到哪里去？我郢都送死了，你醒醒吧！我俩一起走到燕构去，找苏秦了。”屈原翻身坐起来：“春申君啊，你如何这般糊涂？大祸是我的，与你何干？
0: 快回郢都去，留一个是一个。莫非要一起上沙场，才心安了？”屈兄哪里话了？春申君真是着急了。你我同心合纵抗秦，今日失败，我如何能独生呢？屈原长叹一声，眼中又是泪光盈然。春申君啊，一有大节方为义，我等。
2: 故可同生死，
0: 却不能抛下楚国，有你在朝，楚国终是又一线生机，你如何不明白也？春申君喟然一叹：“屈兄啊，我回去也是死，何如共担金杯？要死一起死了。”不，屈原光着脚跳下地来。你不似我这般激烈，楚王对你颇有好感。 老士族对你也没有深仇大恨，你回郢都，至多稍有贬黜，断不至于杀身灭门。陪着我，岂不能稍减我罪，又突然叫老士族独霸朝政？不能这样啊，春申君！
2: 诙谐达官的春申君罕见的流泪了。哎呀，屈兄，非我人缘好，是你替我挡住了风雨啊！

0: 获罪，我如何走得心安？春申君，你是大丈夫，妇人之仁害死人。
1: 屈原几乎是吼了起来。春申君失去了泪水，对屈原深深一躬。
0: 屈兄，今日别过了。
1: 猛然转身大步去了。屈原一阵大笑，
0: 春申君多多保重。
1: 夜色之中，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屈原走出军帐，看着漫天闪烁的星斗，听着点点零落的雕斗之声，觉得天旋地转，自己飘飘忽忽地飞升了起来。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

0: 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一大义末路何茫然。郢都乱了，楚怀王找张仪媾和。张仪冷笑着撂下一句话，媾和，打完仗再说，当着他的面上车回秦国去了。找春申君，春申君不知去向，好容易找到苏秦，这位滔滔雄辩的六国丞相又一言不发。楚怀王走投无路，又六神无主，最后只有去了昭雎府。昭雎虽然还是卧病在榻，却也给楚怀王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主意。第一个是缉拿屈原，防止昼夜之患；第二个是罢黜春申君黄歇，剪除屈原羽翼；第三个是驱逐苏秦，向秦国表示退出合纵的决心。昭雎末了道：我王若能如此，则楚国大安，否则老臣也是无能为力了。楚怀王想想也是无奈，跺着脚长吁一声走了。回到王宫，楚怀王却不知这三件事从何做起。缉拿屈原，屈原在哪里？罢黜春申君，春申君连影子都不见，如何罢黜？驱逐苏秦，总得有个说法，一个六国丞相总不能叫几个武士吆五喝六的将人家赶出去吧。还要向秦国示好，张仪都走了，向谁去示好？楚怀王一路皱着眉头到了后宫，长吁短叹地对郑袖说了一遍。郑袖白嫩的手指戳着他的额头，咯咯笑道：小多木瓜一个，谁出的主意？叫谁来办哦？人家出了主意，不给人家权力，生成一个青木瓜哦。楚怀王恍然大悟道：对呀，王后真倒聪明。来人，立即下书，选老令尹昭屈进宫理政。昭屈一出山，一河水立即开了，三路旌旗缉拿屈原，一纸王书罢黜春申君。昭屈亲自出面，彬彬有礼地请苏秦离开了郢都，而后又立即派出司马快车的特使维持咸阳，示好媾和。再便是老士卒纷纷重掌旧职，新派纷纷割冷置贤，旭日之间，楚国的老气象恢复了，满堂白发苍苍，朝野再无

0: 争斗，楚怀王竟觉得轻松了起来。可就在这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八万新军开得不知去向，驱使领地大出粮草，满朝顿时哗然。屈原若领着这八万新军押来郢都，岂非又是一个乾坤大颠倒？可反复探查，郢都方圆几百里都没有新军踪影。赵举猛然醒悟，立即派出连续六路亲信飞骑奔赴秦楚边境探查。可推杀作怪，六路飞骑都是泥流入海，这一下郢都君臣可都迷糊了。有人说屈原领兵去了岭南，要见一个新诸侯国复仇；有人说八万新军投奔了齐国，屈原要做齐国丞相了；有人说新军就藏在屈氏领地里，屈原马上就要反了。各种揣测流言不胫而走，一时人心惶惶。毕竟昭雎有见识，径直到后宫来找楚怀王，铁青着老脸道：敢问楚王，屈原手中可有兵符？楚怀王惊讶了：没有啊，本王没有给过他兵符，他如何能有兵符了？昭雎依旧板着脸：楚王记性不好，还是再想想。楚怀王转悠了两圈，猛然一跺脚：哎呀，老令尹还真是神，想起来了，本王给过屈原一尊相符，可本王有言在先，不许他擅自动用的了。昭雎摇头叹息：楚王啊楚王，此番楚国算是和秦国结下死仇，永世解不开了。老令尹此话怎讲？楚怀王急得额头冒汗：不能媾和了，秦王拒绝了。昭雎哭笑不得：楚王还不明白，屈原有兵符，调集兵力打秦国去了。他打过仗吗？能打赢吗？八万新军加昭常15万大军全都要葬送在屈原手里了。楚怀王红润润的面孔刷得变得苍白：你是说楚国的主力大军全完了？非但如此，昭雎沉重地喘息着，如此不宣而战，秦国岂能不计死仇？多年来老臣竭力斡旋，都为不使楚国与强秦为仇。如今啊，全完了，楚国被屈原葬送了。楚怀王一下子软瘫在草地上，带出了哭声道：这却如何是好了？杀屈原，霸黄歇，以谢秦国。昭雎牙齿咬得咯咯响。楚怀王抽着鼻子唏嘘着：
1: 也只有这样了，本王本来最怕杀人了。
0: 次日内侍急报说春申君黄歇宫外候见。楚怀王一听便跳了起来：
1: 快叫他进来了。
0: 一见春申君疲惫憔悴风尘仆仆的样子，楚怀王心又软了，却依旧板着脸道：
1: 黄歇，你窜到哪里去了？弄得一副逃犯模样。
0: 春申君惨淡地笑了：楚王，臣到丹阳去了。楚怀王满脸疑云：丹阳？丹阳在哪里？有事了？春申君叹息道：
1: 哎呀，我王，
0: 黄歇是屈原一党，听凭我王发落了。
1: 哦，对了。
0: 楚怀王恍然大悟：
1: 你跟屈原打仗去了，是也不是了？
0: 是。春申君淡淡默默道：
1: 事已至此，臣不愿多说，领罪便了。
0: 领罪领罪，就晓得领罪。 楚怀王指点着春申君数了起来。
1: 黄歇呀黄歇，你我同年，本王对你如何？从来都是宠着你护着你，对吗？你倒好了，却偏偏跟着屈原那头犟驴乱踢腾，又是新政，又是变法，又是练兵，又是暗杀，事事你都乱掺和。这下好了，屈原叛逆该杀，你说本王还如何保护得了你？臣唯愿领死。春申君干脆的只有一句话，小多，你才是个大木瓜，还说我是木瓜。楚怀王骂了一句，突然压低声音道，
2: 哎，说老实话了，屈原这仗打得如何？大军全完了吗？
1: 哦爷呀，我王这是从何说起了？春申君惊讶地叫嚷起来。
2: 大司马威风王命是真了，可要说打仗，这次可真是打出了楚国威风，
1: 斩首秦军60000，我军伤亡只有100000余，其余10来万楚军还好好的驻扎在沔水，谁说楚军全完了？分明恶意诬陷。
2: 无躁无躁，
0: 楚怀王惊喜地凑了上来，
2: 你说斩首秦军60000？
1: 哎呀，没错，司马错也亲口认账了。
2: 楚军还有10来万，
1: 断无差错，我王可立即全招长来引渡证实了。
2: 好，大好。
0: 楚怀王腹胀大笑，
2: 春申君啊，你真是个福家，
1: 给本王带来个福信。
0: 说着突然压低了声音，
2: 对了，快去找几个人担保，有人要罢黜你了。
1: 谢过我王，臣告辞了。
0: 春申君一走，楚怀王顿时轻松了起来，匆匆大步回到后宫，高兴地对郑袖学说了一遍。郑袖笑道，
3: 晓得了，别好，没伤筋动骨哦，日后主要再不开罪行过，也许还是平安日月哦。
0: 楚怀王道，
1: 说的是了，有这一仗，秦国也不敢小瞧我大楚国了。
3: 哎，王后，你说这屈原该如何处置好了？
0: 郑袖笑道，晓得哦，这种事找老令尹说了。楚怀王道，
1: 老令尹，他叫我杀了屈原。
0: 郑袖笑道，那就杀了，还能再说个木瓜出来了？
1: 楚怀王嘟囔道，木瓜木瓜，我是木瓜吗？你才是木瓜了。
0: 郑袖点了一下楚怀王的额头，
1: 咯咯笑道，
3: 晓得晓得，我是木瓜哦，谁敢说乖儿子是木瓜了。
0: 楚怀王得意地大笑了一阵，
3: 木瓜嘛，倒是有一个，屈原，
0: 乖儿子真聪明哦。郑袖笑着拍手，
3: 晓得了，屈原大木瓜。
0: 楚怀王大乐，抱起郑袖滚到了沙帐里，笑声喘息声久久不歇。正在这时，老内侍在沙帐外高声道，
4: 禀报我王，屈氏族老在宫门请命。
0: 败兴，楚怀王气得狠狠地嘟囔了一句，衣衫不整地爬了起来。
4: 如何个请命法了？
1: 一大片老人举着白绢血书跪着不起来，要见我王，岂有此理，
4: 没找他的事，他倒先来了，王后，我去看看了。
0: 来到宫门一看，楚怀王定在那里挪不动脚步了。偌大车马场中跪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幅定在大木板上的白绢血书触目惊心，杀我屈原，反出楚国，斗大的8个字还滴着淋漓的鲜血，各个老人的手上都缠着白布，面色阴沉的仿佛随时都要爆发。

0: 楚怀王虽说蛮憨，但有一点还是明白的。屈氏巨族百余万口，除了王族芈氏与昭氏部族，便是楚国第三大部族。若举族造反，楚国岂非要大乱了？
1: 前辈啊，这是何苦了？快，快起来了。
0: 楚怀王走到为首老族长面前，不禁有些慌乱，想扶起老人，却硬是不敢伸手。
1: 屈氏草民恳请我王赦免屈原，否则屈氏巨族反王岭南自立。
2: 哎呀呀，老前辈，本王何曾说过要杀屈原了？
0: 楚怀王连忙先为自己开脱了一句，又凑出一脸笑容道，屈原还没有回来，本王还没有见他，谁说要杀他了？纵然回来，也还要查问候再说了。起来起来，快起来了。老族长还是跪着，竹杖点得嘟嘟响。
1: 大司马为吸血国耻，献出族中六万子弟，献出族中粮草十五万担，浴血沙场，斩首秦军六万，有大功于楚国。我王若听信谗言诛杀屈原，楚人将永世没有忠臣烈士。
2: 老族长，本王听你的便是了。
0: 楚怀王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1: 杀秦军六万也不容易了，快，快起来了。
0: 老族长刚刚站起，便闻场外马蹄声急，内侍低声急报，
1: 我王快看。
0: 楚怀王闻声抬头，却见一个野人迎面而来，战袍血迹斑斑，须发灰白散乱，眼眶深陷，干瘦黝黑的好像一段木炭。楚怀王不禁惊讶地倒退了两步，
1: 你是大司马？
0: 来人扑地跪道，
1: 臣屈原领罪。
0: 楚怀王长叹了一声，
1: 屈原啊，你也苦了，先起来，容我想想再说了。
2: 屈原尚有一言，望我王容禀，
1: 有话你就说。
0: 屈原慷慨激昂道，
1: 与秦国开战，全系屈原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
2: 臣恳请我王对战死将士论功行赏，对屈氏粮草如数偿还。此外，此战后虎狼秦国必来复仇，楚国目下战力太弱，恳请我王交出屈原以全楚国。
1: 大司马不能啊。
0: 屈氏族老们老泪纵横，一片哭喊。屈原站起来对族老们深深一躬，
2: 族中前辈们，屈原不才，若能以一己之身消弭楚国危难，虽死何憾。我屈氏世代忠烈，当以国难为先，切莫为屈原性命胁迫楚王了。前辈们回去，屈原求族老们了。
1: 大司马，
0: 老族长竹杖嘟嘟颤抖的说不出话来。楚怀王大势动情，一时涕泪交流，泣不成声。这场风波又一次震撼了郢都。屈氏部族不惜举族叛逆而死保屈原，屈原不惜一死而为战死将士请功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朝野。更令国人心动的是，屈原竟自请楚王将自己交给秦国，以保全岌岌可危的楚国。古往今来，岂曾有过如此耿耿忠烈的大臣？一时间为屈原请命的呼声弥漫了楚国，老氏族们不好开口了。楚怀王也英明了一回，先恢复了春申君的参政权力，而后拉上春申君一起与老令尹昭雎等几名主政大臣密商了一日一夜，
1: 终于收令朝野。丹阳之战的死难将士全受论功赐爵，由春申君清点史诗，免屈氏领地三年粮赋以为补偿，罢黜屈原大司马之职，领三闾大夫爵，放逐汨罗水，思过自省。王令通告朝野，庶民们虽然还是怨声难平，却也是无可奈何，残余的新派们也渐渐安静了。毕竟没有杀屈原，也没有交出屈原给秦国，老氏族咬着屈原，还能叫楚王如何处置？屈原离开郢都那日，十里郊亭挤满了送别的人群，有郢都国人，更有四乡村野赶来的庶民百姓，四面山原上到处涌动着默默的人群，路边长案罗列摆满了人们献来的各种酒食。正午时分，当春申君亲自驾车送屈原出城上道时，郢都四野的哭声弥漫开来，随着那辆破旧的摇车慢慢地聚拢到了十里长亭。站在摇车伞盖下的屈原，苍老干瘦的全然没有了往昔的风采，他那永不熄灭的激情似乎也干涸了，只是木然地望着四野涌动的人群，一片空洞，一片茫然。半日驱驰，终于到了云梦泽边，春申君跳下摇车，扶着屈原下了车，深深一躬道：屈兄，扇子真重了。屈原淡淡地笑了笑：春申君，我有最后一言，楚国不堪腐朽，已经无力自救了，一定要去找苏秦再度合纵，以外力保住楚国，等待机会了。见到苏秦代我致歉，屈原义气太过了。说罢一声叹息，大步上了小船。哎呀，屈兄，我记住你的话了。小船飘飘荡荡地去了，屈原始终没有回头。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无胶原蛋白，还是我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嗯，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这样虽然吃。

它易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菜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给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父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玩的你家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哪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啊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

0: 雪茄红水老爵爷，月后雪茄贵二堂，
1: 老师同鸭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以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焕新开放，市青少年宫多元课程点亮青少年缤纷暑假面开启。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乡带。
4: 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两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毛木征
5: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能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大人、家长

0: 求助。
1: 香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2: 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书法课堂练笔墨，街舞课堂展活力，科创空间探奥秘。这个暑假是青少年宫推出多元化素质培训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兴趣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

课堂，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开启缤纷假期。今年暑期，市青少年宫开设近300次大类别，包括

0: 外四大类别，包括十余名孩子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学员徐一逢：
1: 哎呦，我字不太好看，所以我老师就让我来练字。
2: 那你刚刚练的什么字呀？
1: 汉还有泥。
0: 除兴趣培养外，暑期课程也成为不少家长帮助孩子衔接新学段的重要选择。家长季思佳的孩子即将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他特意报名了硬笔书法课程，希望孩子通过练字培养专注力，也提前适应课堂学习节奏。对于不少江山人来说，是青少年宫更承载着一份成长记忆。家长周晨晨小时候就是在市青少年宫学习，如今借着带孩子从上海回来过暑假的契机，让孩子体验江山的教学环境。家长周晨晨：
3: 我对这边的师资、对老师、对这边的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满意，然后我希望小朋友也在这儿过一个非常有意义也轻松快乐的暑假。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夏良，收购全面开启。
5: 聚焦三农，
6: 随着早稻陆续开镰收割，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市中心粮库提前谋划，备足仓容、设备、人力，全力做到应收尽收。7月21号上午，市中心粮库内一派繁忙景象，满载稻谷的运输车辆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依次停靠在铅样检测区进行铅样质检。质检室内化验员分工合作，对送检稻谷逐项进行等级认定，并重点检测杂质含量、整斤米率、黄粒米率、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为加快收粮进度，今年市中心粮库提前采购多台重金属检验设备及输送机械，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7: 依托浙江粮仓平台，受粮车辆从入库登记、铅样、化验、过磅、结算、离库等全流程管控，通过设备更新及流程优化，卸车时间从原来半小时缩短至15分钟，化验时间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6: 在粮农休息室内，电子大屏实时滚动显示车牌号、粮油等级、检验完成时间、整斤米率、杂质等信息，让受粮农户对检验进度和结果一目了然。为最大限度便利粮农，近日市中心粮库将收购作业时间调整为早上7点至晚上7点，并提前完成了化验岗位的业务培训和设备调试，全力保障收购高峰期服务不断档。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7: 我们合理调整作业时间，清晨提前开秤，傍晚延后收秤，7条作业线同时开放，日收购能力在1000吨以上。服务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人等粮、钱等粮、仓等粮，收购资金足额到位，粮食入库24小时内就能结清粮款，绝不拖欠。
6: 7月16号，我市启动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除市中心粮库外，峡口、贺村两处粮站也同步开放，预计全市日收购粮食总量可达1000吨。市中心粮库副主任姜立凯：
7: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自驾政策，价格上墙、标准上墙，让农民卖明白粮。目前国标3等订单早签到收购价在每斤1.32元，外加0.3元补贴，且实行优质优价。
6: 今年全市夏粮收购量预计达6.2万吨。在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农户要规范做好烘干、除杂等工作，提高收购效率。同时，严禁将外省粮顶抵本地早稻订单。已经发现将取消该大户的订单资格和相关奖励。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10: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9: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10: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

0: 为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1: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1: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0: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1: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0: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乡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
2: 乡村采风，
3: 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4: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3: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4: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3: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4: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元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 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你的收听。
3: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0: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

0: 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0: 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4: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8: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7: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9: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7: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6: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

0: 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王浩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调研时强调，改革创新落实落细，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2: 浙江首次就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出台综合性文件，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出口货值和出口量双双翻倍。
2: 国内外新闻。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电子证照应用推广，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
1: 哈马斯发表声明，有前提移交武器，以军必须撤离加沙。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正直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先后到省气象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调研，并走访看望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各项部署，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落实落细，善做善成，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保障。调研期间，王浩分别考察了省气象台、省气象服务中心和省渔业应急处置中心业务平台，观摩了浙水安全应用演示和实景三维技术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演示，了解全省主汛期气象预测预报、地质灾害防治和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项目落地等情况。充分肯定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工作成效，特别是在防御8威台风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王浩强调，省气象局要紧紧围绕服务发展大局，持续提高预报预警能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工作方式和工作路径创新，不断提升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以一流团队、一流装备、一流工作、一流成效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浩强调，省水利厅要结合落实15五规划，始终坚持为民、惠民、利民，加快推进海棠安澜千亿工程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高水平现代化水网体系，统筹推进防汛和抗旱工作，迭代优化工作机制，系统完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推动浙江水利工作继续走在前列。王浩强调，省自然资源厅要坚定扛起守护资源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聚焦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持续提升自然。

0: 然资源治理水平，尤其要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形成科学完备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王浩在省海洋经济厅调研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扛起责任，谋划推进好“十五五”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落地，加快建设海洋强省，要着力推进国家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设，构建海上新型能源体系，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建设改革，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和海上防台工作，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台风动态，落实好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王昭、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7月28号到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长刘杰做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助推科教人一体改革发展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通过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修改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2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批准12件报批法规，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人大代表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全力助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紧扣重点任务，思考谋划法规制度供给，开展小切口精准化监督，要切实强化经济稳进向好法治保障，加快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推动破解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广泛汇聚推进高质量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引导代表在本职岗位和履职工作中双岗建功，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提升履职能力，不断提升人大队伍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水平。记者王贤报道。
0: 7月29号到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舟山专题调研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发挥比较优势，打响特色品牌，不断壮大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激发海岛县发展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产业兴则县域兴。刘杰来到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他指出，深化小洋山区域合作开发是舟山、胜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加强各方协同联动，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努力建成高效集约、绿色智能、全球领先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项目。 在胜寺中心渔港南港区，刘杰要求当地立足县域海洋经济发展实际，

0: 做深做透渔获交易渔船补给渔民休闲等文章，全面提升渔港综合服务功能。在岱山，刘杰走进长虹造船润和催化材料，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带动上下游企业在本地做大做强。刘杰强调，各山区海岛县资源禀赋不同，特色优势也不同，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发力赛道，做强一线一业，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级。文旅产业是山区海岛县重要的富民产业，胜似花鸟岛近年来锚定爱情岛建设目标，串点成链，培育特色产业，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清创空间等，刘杰与海岛居民、青年创业者、上岛游客等亲切交流。他说，海岛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文旅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希望当地进一步突出主题特色，做强品牌优势，不断提升海岛风貌，丰富文旅业态场景，持续增强海岛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行打卡，为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业、青年入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更好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刘杰走进胜似县菜园镇海水淡化厂、金平村幸福一家、胜似县康养照护中心等，详细了解当地小岛迁、大岛建、饮用水工程、养老照护等工作实施情况。他指出，让海岛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能体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色，要紧扣基本和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加快完善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新时代小岛迁大岛建工程，为全省山区海岛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经验，要强化改革创新，深化人工智能赋能，以数字化手段拓宽优质公共资源的覆盖面，推动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要用心用情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低保、医疗救助、教育帮扶等政策落实落细，牢牢兜住社会民生底线。
1: 省委副书记王成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做好三农工作，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和徐新月的报道。
4: 2017年，我省颁布实施的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河长制的地方法规，实施以来全省水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也为全国类似立法贡献了浙江经验。此次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进行了迭代升级，将原有的河长制修改为河湖长制，管辖范围全面覆盖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名录的池塘、塘坝等水体，规定共18条，明确设立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四级总河长，总河长是第一责任人，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义说，强化总河长的统筹作用是本次立法的关键内容，总河长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让河湖长有职有权。
5: 河湖长的确定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前提，乡级上河湖长由本行政区域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村级河湖长由村

0: 社区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需要素质的人员确定为总合长和乡级以上合夫长，素质评质明确为每年素质，取消村级合夫长的素质要求，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1: 这次更新的条款对合夫长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做了原则规定。王忠义说，充分利用我省数字化改革成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合夫长之工作，提质增效。
0: 建立完善合夫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问题或者违法行为信息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统一渠道。当前合夫长公示牌更新缓慢，影响监管效能和公众监督，增加相应规定，可以通过二维码等形式予以展示，在合夫长相关信息变更时同步更新后台数据，提高信息准确性。
1: 这次立法在合夫长制工作监管方面也更加严格，明确合夫长制落实相关情况，按照规定纳入自然资源集约利用、美丽浙江等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浙江省合夫长制规定自8月15号起施行，浙江省合长制规定同时废止。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来听丽水市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解码山区县依托生态优势趟出共富路的创新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制。
3: 庆元县始终牢记习近平同志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政绩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守绿护绿，森林覆盖率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获评全国生态示范县金字招牌。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表示，这份沉甸甸的生态家底是庆元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感可及转换通道最足的底气。
4: 发挥高海拔原生态小气候好品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食用菌转型，荒野茶做精，田菊又扩面，仅3年三大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7.4%，带动30000从业农民年均增收3.6万元。近5年成功举办了大型赛事300余场，直接带动消费超27亿元，深耕风光水土新赛道、百花园分店等一批重大绿能项目落地建设，已形成投资77.6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5年翻番。
3: 守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庆元始终锚定省际区位补短板蓄势能。田建辉说，当地正以产城深度融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全力打造浙南闽北省际边界开放竞争新高地，
4: 深化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推动以产新城以城聚人，落地百新食品等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经济开发区扩容，近3年拓展3次产业发展空间4635亩，创历史新高，一龙庆高速、638国道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前期或开工建设，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吸引了闽北百姓就业8000余人，年均跨省就医就学2.1万人次。
5: 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昨天联合召开推进会，解读关于加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意见。这是我省首次出台高校知识产权综合性政策文件，将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实习生林天涵的报道。
6: 高校是人才、科技、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而知识产权则是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级，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支撑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快高价值专利培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李虎认为，
7: 既符合了国家对知识产权质量先行的要求，同时也给出了浙江的一些具体的答案，专利的创造、应用转化，还有专利的保护，包括它的基础的支撑，这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以操作的、可以遵循的，对于专利的前期定价不准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有效的解决。
6: 数据显示，我省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省近14.5%，近3年超1.27万件高校专利实现产业化，专利产业化率进一步提升。意见也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45%，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5%；到2030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50%，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8%。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处处长徐希利说：“
8: 不能。”

0: 我们将与省教育厅啊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指导高校呢用好自然的管理手段来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呢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布局，进一步增强资产的竞争优势，同时呢积极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省国资委近日召开省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上半年省属国企经营稳中有进，实现营业总收入超8440亿元，利润总额超26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3.9%，完成全年目标60%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稳稳吊上货轮，又一批国产电动汽车即将跨越重洋销往全球各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突破250亿元，出口量接近2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04.2%和104.7%，双双实现翻倍。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张庆云说，位列前三的巴西、欧盟和约旦货值增幅都超过了1.5倍。
4: 从出口市场看，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最多的是巴西市场，同比增长了152%，欧盟排第二，增幅超过2.7倍。
3: 宁波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长期代理宁波出口汽车的报关业务，上半年共代理出口了50000多台整车，其中新能源汽车占了1半多。公司负责人陈雪说，
5: 今年以来，一些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对东南亚和非洲这些国家的汽车出口物流代理业务，新兴市场的旺盛需求让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更有信心。
3: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宁波口岸的创新服务举措，针对汽车出口数量多、频次高的特点，宁波海关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间。陈雪说，
5: 在一站式监管模式下，汽车的装箱、查验、出运等环节都在同一场地进行，我们的汽车出运过程中的滞损也大大降低了。
3: 梅山海关官员姚秀芳说，
6: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宁波口岸汽车出口总额的80%多。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完善关企联系配合机制，推广汽车滚装出口和一站式监管模式出口方式，提高汽车出口物流效率，增强宁波口岸在汽车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这两天走进嘉兴、湖州、温州等地，近距离探访科创企业和科创平台，感受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强劲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采访团仿佛置身未来超级工厂，上百台机器人在不同场景中开展训练，有的在超市货架间熟练上货，有的在工业流水线旁精准搬运物料。机器人如何实现越来越灵巧的动作？答案藏在指尖的电子皮肤里。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婷介绍，电子皮肤能够感知压力、温度和纹理，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还能摸得着，推动巨深智能从能走能动向能干活迈进。
8: 其实现在对于机器人来说，它是一个咿呀学语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宝宝形体嘛。那么我们首先要使用人带佩戴 VR 眼镜，让机器人去学习人的一个动作进行操作，采集的这些数据我们要去投喂一个模型，再把这些模型植入到机器人的一个大脑中，机器人才能自己的去做这些动作。
7: 在湖州久力集团，采访团走进生产车间与材料实验室，看到自动化产线高效运转，精密设备持续对特种合金管材进行耐蚀强度等极限性能测试。企业聚焦深海、深空、深地重大工程需求，通过调控材料微观结构，优化析出相配比，将一款海上平台管材的服役寿命从2160小时提升至超过20000小时。科技日报记者都鹏说，
9: 它在不断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把不锈钢这么一个看似传统的产业做成了现在一个非常高端化又非常智能化的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可能浙江很多大大小小的制造业企业在面向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的时候，如何运用智能化，如何运用新的数字化手段去实现升级，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7: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温州，在浙江金丰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持续推动海上风电装备制造急剧发展。在中国温州、树安港 AI 大模型警用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园区通过创新数据合规服务体系，破解数据流通难题，以吸引超1000家数据生态企业扎根。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江山中国黄金。

0: 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 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核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

0: 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30号上午，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指出，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全会是在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重要会议，全市政协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各级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对标对表市委中心工作，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强调，要同频共振，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紧扣市委八大攻坚行动作战图，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推江山在八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全程高质量、全面高质量。要接续奋斗，扎实做好下半年履职工作。要精益求精，抓专题协商，攻坚克难，抓民主监督，聚力聚焦，抓课题调研，同心同向，抓提案督办，合心合力，抓社情民意。

0: 形成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不断开创江山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常委会协商课题等，研究确定了八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1: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七月三十号下午，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决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杭州队以83-62战胜温州队，夺得冠军。当天16点决赛打响，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快速流畅。杭州队凭借稳健的攻防节奏占据优势，温州队随即调整战术，沉着应对。依靠默契的配合不断追分并一度反超，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陷入拉锯战，最终比分定格在83-62，杭州队拿下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冠军。杭州队队长陆子一：
2: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首先就是我们备战很久，然后觉得自己就是练的都是有效的，收获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
1: 杭州队队员家长盛华桥：
3: 省运会这个赛事氛围非常好，你看我们也来了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助威团来给我们的球队加油助威。
1: 在稍早前结束的季军争夺战中，台州队战胜丽水队，获得本届省运会女子乙组篮球比赛第三名。比赛结束，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据了解，省十八运篮球比赛女子乙组比赛是江山赛区承办的第三个比赛项目。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微报道。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4: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0: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
1: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禾木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5: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1: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

0: 洛科索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藻226早先到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1: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2: 整体表现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3: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4: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呢、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五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3: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5: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

0: 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